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今天暖场哥刚才的这一支有着层次很分明的这种人声，来自周深，嗨人间。今天我们想说音乐无形却有样，我们听到的音乐是这样的，它没有一个实体，可是很多时候却能够精准复刻我们那些在心里不知道怎么讲的细碎的感受。我觉得他就是有这种能耐，从各个方面，从节奏，从叙事，从音乐编配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维度，给我们好好的记录了一下生活，接住了我们一些在日常里的欢喜、迷茫、热烈还有柔软。所以在你的单曲循环单里，有哪一首歌曲是比较符合你觉得它很有样的那样一首作品呢？我们来看看每一首歌曲的 DNA。

谢谢吴万妮达和于丽丽共同带来的玩转 DNA， 很有辨识度的那种复古电子舞曲的这种节奏。万妮达很慵懒很松弛的一种说唱咬字，是带着那种怎么说，就是午后的慵懒腔吧，还蛮配搭的是吧，自我的态度还是蛮浓烈的哈。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这是来自吴宣仪的《空心人》。之前我们提到这个词的时候，可能更多想到的是一个外在完整、内里失重的人，想到的是那个好像无所事事的人。对，这是这些年才出现的一个新的词汇。它其实不是说字面意义上的没有心脏哈，空心人嘛，而是说我们的精神内里失去了依托。就在昨天，我接到了一个朋友给我打来的电话，在家里有一个考试完之后摆烂的孩子，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我在看，其实这样的孩子大多不是懒，而是因为他们没有生出内心里的一个怨心，不愿意主动做事。我觉得根源可能都不是在贪玩。我后来就问他一件事情，我说那家里所有的那个目标，暑期的目标是不是都由你来安排的呢，还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还好他说都是由孩子自己来决定的。是，如果孩子只是被动的去完成你的任务，内心里没有一件事情是自己想要的，真心想要的，那外力的催促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驱促，一旦没有人看管的话就会松懈。我后来跟他讲，我说你要好好的观察他自发投入到的甚至于忘记时间的那些事儿到底是什么。是手工吗？是运动吗？是阅读吗？还是骑行？我想在这些事里面就可能留着他那些愿望的种子。而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的朋友比较习惯否定孩子的爱好，觉得这没用那没用，这耽误学习那耽误学习。其实久而久之，孩子就会明白，哦，原来我的喜欢是不被认可的，所以就干脆不努力。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预测。十年后、二十年以后，我们的孩子从学校出来以后，他们面对的职场到底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到底还有哪一种职业还留存？又有哪些职业会横空出世？我们谁都不知道。可是唯有安立在自己身上，安住自己的心，找到自己的热爱。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家长要接纳孩子的热爱，要告诉他你的喜欢很珍贵，值得你花时间去生根。我想这才是建立他自己驱动力的那个起点吧。每一个孩子都是有样的，而你愿不愿意帮助他活成这样一个有型有样的模样呢？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5: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8: 这是音乐有形却有样的一首歌，来自黄龄，

音乐有形，音乐无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黄龄一直有他这种很独特的那种声线哈，就是婉转的，这种软糯的。这首歌也是用这种含蓄温润的这种感觉给我们描述着内心的那种状态。很多不敢直白的表露心意的时刻，其实懂得适度

的展露本心并不可耻，温和地袒露自己的心声，真实地表达自己也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一首法语歌，来自法国的民谣歌手 Riden 李丹，尤利西斯，就是这种唱腔很有叙事感的男生哈，给我们讲的是一个在旅途上的故事。我们每个人在各自旅途上都会不断地遇到并肩而行的人，也会不断告别那些彼此不太合适的人。其实只要坦然地接受所有的相遇和告别就好了。今天我们说音乐无形却有样，音乐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声响，我刚才说了它没有实体的轮廓，就是一段旋律一段节奏交织在了一起，可是我真的觉得它在我们每一个听到人的心上都会有属于它自己的那个模样，所以这也是我说的无形却有样。而且音乐很神奇的一点就是它从来没有固定过自己的外形，可是在我们的心里却会幻化出万千的模样。你看很舒缓的那些音乐就像在夏天的山间流动起来的那个晚风，很安静，就像是一幅低饱和度的油画，而一些热烈的曲调呢，就好像是我们在骑行的那个样子，有着很鲜活的那种力量。而一些伤感的旋律呢，我想很多时候就是在心底一直没有说出口的一些遗憾吧。

最后才还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见人心中，音乐会有千般模样。

生命中的雨天可能相比较晴朗的日子来说毕竟是少数的，就像在今天大家大多在节目当中听到的音乐可能和以往给你印象当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感觉完全不一样，可能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一种反差，你才会挑选出来什么是你更喜欢的更热爱的。刚才的这首歌来自无限暖暖陈达飞带来的 Keep This Moment， 此刻与你，此刻与你，没有什么刻意的渲染，只是用音乐的方式和你好好的留意到了当下。现在你身边有谁？你正在做什么？你有觉知吗？说到热爱啊，热爱的前提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你需要做一个郑重的决定。这个决定在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就会去调整自己的状态，然后在偶尔懈怠的时候你就会敦促自己。生活当中希望大家能够在有一些事情上给自己一个确认键，就是做一个郑重的决定，告诉自己我从今天开始要做什么了，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允许自己的接受能力比别人慢，允许自己有一些反应不过来的时候，允许自己就这样反复的浸泡在这样的一种学习当中。没有这个时候你的心理是放松的，你是没有压力的，然后这个时候你的进步才有可能是在慢慢发生的。所以允许热爱，允许悄悄地生根发芽。

0: 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10: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9: 4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10: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11: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1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4: 夏季来临，气温升高，湿度增加，人体生理状态会发生一系列变化，这对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控制提出了特殊挑战。临床数据显示，夏季高血压患者血压波动幅度较其他季节明显增大，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率也随之上升。夏季血压管理都有哪些潜在风险？如何根据夏季血压变化特点调整用药？今天邀请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徐新叶跟您说说夏季血压调控指南，为高血压患者提供科学实用的夏季健康管理方案。
15: 我曾经见过这个都快189，
16: 嗯，
15: 但是这个人呢可能血压160，他完全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甚至还有一些朋友哈，就是说反正没有不舒服的感觉，这个药就不管。其实这件事情都是很可怕的。
16: 是的是的，
15: 因为我们说嘛，就是血压它只是一个值，但是它的背后和我们最可怕的那些什么心脑血管疾病之间这个关系，
16: 没错。所以我们
15: 有多紧密
16: 总说嘛，就是医生看病解决两个问题，一个能让你舒服一点啊，比如说我不舒服了，我要这个改善症状。
15: 嗯，
16: 如果说低血压的时候，但是你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我可以不用去管理它。
15: 嗯
16: 啊，还有一个目的呢，是我要让你多活两年。那这个就是高血压的这件事，即便你没有症状，但是血压高了之后，它依然可以造成长期的血压高，可以造成我们的心脏血管的动脉硬化，包括我们的肾动脉的问题，肾脏的损害，包括脑血管的损害，肾或严重的时候可能某一下就出现一个脑出血，会出现猝死的问题等等，主动脉夹层的问题，这些其实都会有。所以呢，我们即便你没有症状，那我们控制高血压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多活两年。
15: 就是血压它背后所牵扯到的这种特别要命的病
16: 很多的，
15: 这是很多的，
16: 很多，
15: 这也是我们要防的。尤其最可怕的就是以前说这个血压高嘛，它对于人体重要靶器官的这个伤害。
16: 是的
15: 啊、那几个靶器官来着？也跟大家说说。
16: 最主要的是心脑肾嘛。
15: 心脑肾
16: 、对，所以这个里边啊，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大家提出来涉及到啊
15: ，
16: 就是说我这个降压药长期吃药的不良反应的问题，
15: 怕伤肾。
16: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么年轻，是不是不用吃药的问题？那么
15: 我不想这么早就开始吃降压药。这个特别常见。
16: 对，所以这里边的话呢，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在权衡到底是长期吃药对你的好处更大，坏处更大， 还是说我长期高血压对你的影响更大？
15: 嗯，
16: 长期高血压肯定没有好处，只有坏处。那我们这个其实这么比下来，长期吃药的好处还是要
15: 大于
16: 长期不吃药高血压带来的这个坏处。
15: 嗯，
16: 啊，这个说的有点绕哈，但是总体来讲，
15: 就是，两者相害取其轻。
16: 对，
15: 用药的这件事情，在我身边有太多年轻的朋友，
16: 嗯，
15: 他可能人还没有到40岁。但是已经就是被确诊的高血压，
16: 嗯，
15: 按说的话是必须要接下来规律而且真是终生长期用药，大家就想不开这件事情啊。他们还会跟医生说一是不想吃药，
16: 嗯，
15: 二大夫我能不能先吃中药，嗯，我不知道临床上遇不遇到这些人，怎么回应一下。
16: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跟患者去分析，就是你有哪些机会可以让你把药停掉，
15: 嗯，
16: 啊，就是你药

0: 的话，首先高哈，最开始高起来了之后，我们总要先吃点药让它正常下来。
1: 嗯，
0: 那么我们后边有没有机会说我能够把这个药逐渐摆脱掉减下去呢？季节咱们其实已经说到了，
1: 哦，
0: 有的人他潮汐的用药，对吧？夏天不用吃，白天夏确实有很多患者夏天可以把降压药全都减停的，
1: 哦，
0: 这个是有的，
1: 嗯
0: 啊，所以呢，这就已经打破了吃上药就要一直吃不能停的这个说法了，
1: 哦，
0: 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去买一些非药物治疗高血压的这些方式，在这个患者身上，它能够起到的作用有多大？那么这里边最主要的是几个，一个是盐。
1: 盐
0: 是特别核心的，一个高盐饮食的病人，他把盐的量减掉一半，或者说就是显著减少之后吧，基本上可以减少一种降压药，啊，可以减掉一片药的这样一个程度。盐，第二个是体重，啊，体重基本上我们体重呢可以有一个10公斤到15公斤对应着一片降压药的这样一个说法。
1: 这个一定是超重肥胖的人了。
0: 对，
1: 嗯
0: 嗯。然后第三个呢是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习惯啊，熬夜呀，情绪紧张啊，但是说实话这个其实挺难的，因为对吧，生活
1: 现代人的一种 对现代生活方式嘛，
0: 是这样的，嗯。然后第四个呢其实是我们可以通过增加一些运动量来这个降血压。其实我们在规律的在锻炼之后，
1: 嗯，
0: 并不是说锻炼的过程中可能心率会快血压会高，但是锻炼之后可能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血压是偏低的，
1: 哦，
0: 啊。所以增加运动量是一个好方法。哪些人他可能终生他的这个降压药减不下来了，
1: 嗯，
0: 这四项你没有什么机会去改善的，
1: 变不了的，
0: 哎，变不了的，哦，所以有一些这个非常瘦你又问不出什么危险因素的人过来说我为什么血压高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接下来问的就是您的父亲和母亲谁血压高，
1: 就是遗传因素，
0: 哎，
1: 抽烟喝酒这个影响有多大呢？
0: 抽烟的话可能对血压的影响会比较明显一些，确实它从这个神经兴奋性啊，它从动脉硬化的角度其实都会有影响，嗯，饮酒的话呢这个不一定啊，我们也见过有一些人就是因为原则来说其实饮酒之后血压是会偏低一段的，所以我们其实见过很多喝完酒之后然后血压低晕倒啊什么，这种情况其实见过很多啊，但是呢喝完酒之后他后还有一堆后续的问题，比如说像是这个精神的问题，像是晚上睡眠的问题，第二天的头疼的问题，
1: 嗯，
0: 等等的等等的因素在里边，嗯，然后再有呢其实有一些所以这个会有影响，所以其实可能会高。再有一个呢就是烟酒它会直接的损害人的味觉，所以我们抽烟喝酒的人他的口味一定是重的啊，他一定是个高盐的一个背景
1: 喜好，
0: 对。然后呢大多数人尤其是喝酒的人，他在你在这个喝酒酒局过程中你的能量摄入一定是高的，
1: 嗯，
0: 而且一般来讲运动量不会特别的好，所以这一部分人群往往也是超重的人群。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劝大家戒烟戒酒的这件事儿呢，我们也会从盐的角度去跟大家讲，
1: 嗯，就是因为烟酒都是的人他的这种口味就会变重，
0: 对，
1: 盐的摄入量就会随之增加，
0: 对，
1: 进一步的会加重他的这个高血压的风险，
0: 嗯，
1: 我听说好像是中国人的体质
0: 嗯，
1: 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控盐都可以有效的降低他的这个高血压，
0: 是的，特别明显，
1: 哦，嗯，就是盐敏感型高血压，
0: 对，
1: 哦，
0: 你这真的非常专业
1: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说这个男性您是高血压的患者，也跟自己的爱人沟通一下，
0: 嗯嗯，
1: 尽可能的在我们烹调饮食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做到这个低盐饮食。但是有的人可能就说了，大夫呀，我这个盐控不下来呀，没味儿啊，嗯。
0: 其实控盐这个事儿吧不难，我们说这个有一个说法哈，就这个味觉，尤其是咸味觉，
1: 嗯，
0: 它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它就能够适应新的这个一个味觉的这个感觉，
1: 哦，
0: 啊，味觉感觉。所以一般我们会鼓励大家，你让你们家比如说家里做饭啊，
1: 嗯，
0: 确实偏咸，或者说你平时吃喜欢吃点咸菜豆腐什么的，
1: 嗯，
0: 那咸菜这些你戒一个星期，或者呢你偏咸的这种呢你放盐的话按平时的一半的量你去放，你试一个星期，
1: 试一周
0: 基本上大多数都能下来一些。
1: 我觉得大家如果能够在特别短的时间内像7天
0: 嗯，
1: 就能够发现哎，这个东西它对于我的这个血压就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影响，
0: 嗯，
1: 应该会很开心
0: 的
1: 乐于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哈。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包括这个测血压的时候，其实也是有很多的讲究的。现在是有条件了，家里面都常备着这个血压计，然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怎么测能够得到这个准确的数值。我记得以前让我最意外的是一定要排空，不要憋尿
2: 啊。对，是有这个说法，尤其早上测血压那一次一定是排完尿之后去测，不要憋。是有这个说法，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排尿之后有的人血压会低一些所以不是很好讲一定就有特别特别合理的依据。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说最标准的测，或者说最科学的，其实还是去做我们的监测，就是在你任何不经意的时候他就给你测上一下。
1: 那个是叫
2: 动态血压监测。
1: 动态血压监测，
2: 其实你要说准还是那个更准。
1: 你建议什么样的人就是可以背那个叫什么动态血压监测的那个设备？
2: 我建议就是如果几种，一种是初发高血压，我们在用药之前我大概摸一摸你血压是不是真的高，然后你高的特点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去做这个监测。再有的话呢，就是有一些我们平时总是测着血压高，但是呢你自己又摸不到规律不知道我自己什么时候高，或者是呢他你一到机构或者只要自己一测就高一些，当然也有自己测了不高的时候觉得很乱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做监测看一看这是一个很客观的状态下是什么样。
1: 动态血压监测，
2: 对，叫动态血压监测。
1: 那个一般要测比如说24小时、48小时、72小时、
2: 一般是24小时，
1: 就是背一天就可以了。
2: 对，是到医院他把这个监测仪给你背上
1: 带上
2: 带回家，然后第二天送回来。
1: 有没有人就是因为我带上了这个监测那我今天好好的这个我走路都慢一点今天我也早点休息
2: 以前有，现在少多了。我们现在带监测之前都会跟他讲你这个带上监测这一天该干什么干什么，就像日常生活一样对，
1: 就是这个提醒很重要，要的就是一个真实的捕捉数据。
2: 对，是的
1: 这样的话呢后续对于给您的指导和用药才更加准确。
2: 然后回到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就是自己在家测怎么测。
1: 对，
2: 对吧，自己在家测的话呢是这样，我们不是特别的追求要不要憋尿啊或者要不要排空啊等等的，我们还是追求，当然你要是憋得特别难受的时候还是先尿完了再测。
1: 对
2: 吧，咱确实没必要憋着
1: 别难受
2: 对，然后一般我们是希望大家呢就是咱们现在一般都是袖带的，
1: 就是说大臂、
2: 大臂的这种，
1: 大臂用的这种
2: 这个还是准一些我们有一些腕式的呀什么的可能还是会有点差异那以大臂的为准，然后呢原来咱们总讲这个机器要放到什么高度跟心脏平齐但是呢实际上电子血压计的话对于这个高度没有太多的要求，对于机器的高度没有要求但是我们需要你大臂和心脏的位置是平的。
1: 那也就是说像面前我们经常坐的这种
2: 桌子，这样坐着就很好，
1: 您办公的桌子呀写字儿的桌子呀这个高度用来测量血压
2: 是
1: 比较合适的
2: 但有的时候咱们可能说坐着的时候没有地方支着一下子栽歪下去了这个可能就会稍微的有点影响这是这个。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在测血压之前咱们会有一个绑血压绑带的动作
1: 的过程，
2: 对不
1: 对
2: 绑完了之后歇一会儿，咱总说坐下来歇5到10分钟您再测，不是说歇5到10分钟您再开始绑。有的人绑袖带的这个过程他血压就能高起来，他对他来说他就是一个动作或者是一个
1: 心理的
2: 运动，一个
1: 影响，
2: 对一个动作。所以我一般会建议大家，你要确实说受这种情绪的影响比较大的那你就绑完之后歇个3-5分钟稳定再去摁那一下
1: 摁开始。
2: 对，
1: 所以真的有一些朋友他就是血压的波动受心理的这种影响是非常大的要不然怎么有那个叫白大褂高血压呢，就是见到大夫血压就高了，
2: 这个太普遍了
1: 回去之后我血压怎么量都是正常的
2: 没错对。
1: 那真面对这种人咱们以哪个为准呢？
2: 所以我们还是这个两个一个是我们还是会去做动态监测看一下动态监测如果确实看到你在日常的生活里边它都高，就至少有一定比例是高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干预的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还是更倾向于去看您在家里边的血压
1: 常态的，
2: 因为毕竟咱们不是在医院生活您不是24小时在医院过日子您大多数时间还是在家在工作单位啊在这些。当然了有一些患者的话呢他觉得可能我一上班就高，这种也有对，想测的话也可以带个血压计到单位啊到公司去测一测。对，
1: 其实这种它也是为了就是日常捕捉哪些场景会让你的血压波动比较大，
2: 是的，
1: 然后也是能够有效的干预一下。
2: 我们有确实也有患者他就上班高，所以呢他就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吃药，或者早上七点吃药，周六周日不吃药，也有，
1: 也正常，
2: 也正常。
1: 哎，包括左臂还是侧右臂，这个有讲究吗？
2: 两边的话呢，常态会有十到，我还说高压哈，会有十到二十的差异，这个都是正常的
1: 范围，正常范围内，
2: 十到二十个毫米汞柱是正常范围。然后呢，我们一般会选择高的那一侧去测。
1: 就是说我左臂测一下，右臂测一下，通常来说，哪只手臂的血压高，以后我就测这只手臂吗？
2: 测高的那一侧。
1: 哦。这些都是讲究，大家就可以记一下。因为您千万别觉得这是生活中的小事儿，就是这样子一些小事儿，它能够帮助你有效的知晓您的血压，然后再出现一些波动的时候才能够及时的捕捉得到哈。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现在高血压患者，其实我们喜欢夏天晨练的人也是很多的，但是我觉得这里面

0: 有一个问题，就是晨间血压高很常见，而早上起来去做运动发生一些这个心脑血管事件的这种风险它也是高的，那在这个时候咱们怎么来破解一下这种问题？
1: 先说我们为什么运动的时候啊，更希望大家就比较好的时间点是在下午，因为下午整个神经的兴奋性都已经提起来了，肌肉啊等等的它的这个我们叫唤醒吧，也已经做得很充分了，所以其实比较好的运动时间在各个这个角度来说，大家推荐的可能都是在下午四五点钟三四点钟这个时间段。那晨练的话呢，在夏天很常见，因为夏天的时候早上凉快。
0: 凉快，对。
1: 对。而且夏天呢白天比较长，早上可能现在四点半的时候天就亮了。所以我有的时候四点半也跑起来，实在睡不着了起来去跑步，对吧？但这个时候的话呢，因为人的兴奋性的话，就是神经兴奋性其实没有跟起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我们人从睡眠到觉醒的过程中，他的神经的兴奋性，他的血流动力学的状态的改变是非常显著的，是非常显著的。而且再有一个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从体内的容量来讲是一个低水平，
0: 就是您缺水，
1: 总有一个说法说水少了容易凝哈，
0: 对，
1: 这个未见得有特别大的道理，但是呢确实当我们的血流动力学就是这个有很大变化的时候，它就容易造成一些比如说有斑块啊，或者说这个血管本身的这种损伤，那么这种损伤就容易出现诱发一些血栓事件或者是血管的撕裂等等这种情况，所以不是说晨练不行，而是说你不要早上一爬起来就出去跑步去，我们起来之后给自己一点缓冲的时间，比如说四点半实在睡不着了，四点半起来稍微的缓一缓，走一走，准备活动做得稍微的充分一点，然后呢把喝一点水啊，水喝足了，这个时候你再去锻炼啊，可能会好一些。对，
0: 包括其实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医生经常说的是早起第一口水您就把这个降压药给吃了。我刚才就是因为好奇的点，我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早起哈，万一这个人他平时都是六点半起床，但是到了夏天他就是四点半他就醒了，那这个药啊是四点半吃还是六点半吃？
1: 四点半吃，
0: 就是起来就吃，
1: 就起来就吃。
0: 好的，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很多。
1: 这个问题是什么呀？就是在以前我们有夏令时的时候，它不是问题，对吧？
0: 对对对，那个时候会提前有一个小时哈，
1: 对。
0: 对，但是现在的话，还是那个原则，起来之后第一口水，把您早间的这个降压药给吃了，
1: 对，这个可以。
0: 然后呢，让整个的身体有一个充分的唤醒。然后我们也是更建议年纪如果是大了的这些朋友的话，那您就争取在家里面这个时间久一点，然后稍微晚一点咱们再去公园儿啊。好，再来看一看，其实呢关于这个夏季饮水到底喝多少的这个，哎呀，只能说给一些建议。
1: 我们这么说吧，就是一个人他的标准的每天的水量需要多少，一般我们有这么个算法，就是按公斤体重啊，比如说这个人50公斤啊，这个很轻了，很瘦的小姑娘，
0: 100斤，
1: 那么呢每个公斤体重大概是在30毫升左右全天，那么可以比这个稍微的多一些，1500毫升的水其实对于一个50公斤的人来说一天其实是够的，当然这个前提是你没有大量的出汗啊，没有这些，在这1000毫升，但是这个并不是说我要喝进去1000毫升，正常的饮食是可以带进去600到1000毫升的，这个取决于我们吃什么。你比如你喝汤喝的很多，或者吃的含水的东西，西瓜冬瓜什么很多，那可能这个含的水更多一些。那如果我们吃的干的比较多的话，那至少能够带进去500-600的这样的水。那这时候我们的水的话呢，你要把这一部分再减进去。所以其实一个人每天正经喝水的话，喝800到1000毫升是足够的。
0: 水喝多了会影响血压吗？
1: 水喝多了会有一点影响，人其实是很聪明的，就是如果你盐吃的很多的情况下，
0: 比如说排不出去的情况下，
1: 我们喝水喝的多了血压会有变化，但是如果说你平时吃东西不是很咸的话，其实水喝多了它会从肾排出去了，对，人是很聪明的。
0: 好，那由于时间关系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要再次感谢徐新业主任的做客。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

0: 谢您的收听。
1: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2: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1: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翠玉白菜，有人说呢是慈禧墓中的随葬品，因为她活着的时候特别喜欢，人一死也要把这东西带走。也有人说这颗白菜是光绪皇帝瑾妃的陪嫁之物，因为当年啊出自紫禁城的永和宫，正是瑾妃的居所。这翠玉白菜呢寓意着清白，象征着新娘子的纯洁，菜叶上啊还雕着一个中丝虫，俗称纺织娘，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蝈蝈还有蝗虫，寓意着呢叫多子多孙。在当时价值啊就是1000万两白银。那么这颗翠玉白菜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就让我们在珍宝传奇单元跟大家呀说一说这颗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在高月溪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当中，就用一种诙谐幽默的手法讲述了这件宝物的来龙去脉。根据这本书当中介绍啊，翠玉白菜呢本来是珍妃的陪嫁，后来八国联军侵占了北京城，慈禧让人把珍妃给扔井里了，酿成了惨剧，结果这翠玉白菜就归了瑾妃了。到了慈禧光绪相继谢世，这瑾妃了不得了，升格成了太妃，还成了溥仪的首席母亲。您看看，这跟溥仪之间的矛盾就算是打下了伏笔。下面啊咱们呀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6: 回去之后瑾妃念念不忘，她小肚鸡肠啊，尽管身子宽，但是里边膛十分狭窄，容不下小皇帝跟自己顶嘴，那心里别提多堵得慌了。时间长了，什么事儿都能慢慢的从记忆里淡出去，但就是那阵子因为这件事儿搞得他这身体一直不好，四五十岁的年纪了，可能更年期提前了，贴身的大夫又让自己给开了，于是瑾妃他得了一场病。打那时候起，瑾妃的病就一直没好过，身子老是那么虚着，等再过些年他肥胖的弊病到了中年以后就开始凸显了，出虚汗，见天儿就出虚汗，懒不爱动，就爱在床上躺着。后来瑾妃永和宫里出了档子怪事儿，惹得宫里私下议论的很多，一连好多天，只要是到了天黑以后，约么傍晚时分，有人能看见宫墙上边一排宫女经过，隐隐约约的似有似无，如幽魂一般，但是时间极短，就一瞬间马上就没。可能是有人觉得自己眼花了，出现了错觉，但是你受得了这种事儿半夜发生在你卧室里吗？就算是错觉那也受不了啊。瑾妃不是每天都觉得身子乏吗？她睡觉就比一般人早，搁现在的钟点来说，7点来钟就黑灯睡觉了。可是就在婢女给瑾妃吹灯的时候， 锦妃恍恍惚惚就听见有个女子啜泣之声。循声望去，她看见一个女子身着淡青色绸的长旗袍，脚底下是普通的墨绿色缎鞋，看得还特别的真切。再往脸上看，吓了锦妃一大跳，五官模模糊糊，是一团光晕，但是那脸型的轮廓锦妃不可能不认得，那便是自己的亲妹妹甄妃的外形。那啜泣的声音如果细听，则是在喊着什么：
0: 皇帝来世再报恩呐、
6: 这一类的话。他可不知道这甄妃在被人投下井里的时候全是喊的这句话，而那一套旗袍缎鞋的行头，也就是崔玉贵当时把甄妃从北三所领出来的时候甄妃刚换上的衣服。锦妃叫丫鬟静静的听，能听见什么声音吗？丫鬟说听不见。能看见什么人影吗？丫鬟说看不见。这锦妃就更害怕了，那怎么就我一人能看得见呢？难不成闹鬼了？不应该呀，这十多年了，我没再想过死去的妹妹呀，咱可是冤有头债有主啊。好妹妹，有冤屈可千万别拿你亲姐姐下手啊，你该找谁找谁去。锦妃这么一折腾，紫禁城里嚷嚷动了，说一到晚上天擦黑的时候，东六宫不能靠近，里边闹鬼。一而再再而三，永和宫的半夜，锦妃看着自己这位阴魂不散的妹妹老在烛光灯火之上跟自己玩皮影戏，精神真有点崩溃的意思了。最后锦妃请道人来到永和宫内自己的卧室，看看到底是什么污秽之物使自己中了邪。那道爷拿着八卦念着诀，指了指墙东北犄角的多宝阁。锦妃一看那儿有什么呀，这不就是平生一点收藏吗，没什么邪乎的呀。多宝阁上摆着明洪武年间的釉里红、嘉万青花红绿彩的碗、皇上御赐的珐琅器、景仁宫里的那颗翡翠白菜。翡翠白菜不会就是他吧？这时候就看锦妃脸上滋滋的往外冒冷汗，这么些年这颗白菜可就在我屋里放着呢，日夜都能瞅见它，莫不是那甄妃的魂魄附在了白菜上？听说这人遭横死之后，魂魄无法并入六道，无法进入轮回，只能在世间四处飘荡，或者找一个什么东西临时附上，等到夜晚阳气衰竭阴气上升的时候再出来游走。这甄妃被人推入了井里，便是属于横死的一类。莫非……锦妃不敢想了，她越想越觉得瘆得慌。道爷说了，您可以把这白菜从屋里移走，这东西不在了，甄妃的魂魄自然就不在这屋里了。可锦妃她舍不得呀，明明知道白菜原来是甄妃的东西，自己落井下石给霸占来了，说起来对不住妹妹，但是现在眼睁睁要把这心爱之物拿走，这嗨，这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你要钱要命啊。打发走了道人，他自己这心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要不要请走这颗白菜呢？要，每天晚上都能看见甄妃在眼巴前飘来飘去的，我就算胆儿大点儿，就当看电影了。可是那哭声确实让人心里毛得慌，后脊梁汗毛都已经一根一根的了。不要，这白菜是我千辛万苦才得来的，临了临了他又出了我这永和宫的门了，无论说什么也于心不甘呢。就在当天晚上，锦妃眼睛死死地盯着那颗玉白菜，俩手攥着被窝角，手心里全是汗，被单已经被湿透了，她脑门子上也都是汗珠，旁边有个丫鬟 给拿手巾板指展着，主子，看您现在，要不您就把那东西挪走吧，别因为这个您再真有个什么好胆儿的。丫鬟也是出于关切，哎，别，算了，我没事儿，再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就这么着，他瑾妃想了一宿，第二天宫里传出消息来了，端康皇太妃莫死了。
7: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伴随着高烧导致神志恍惚，说了些世人不解的胡话，传讲出去以后就成了紫禁城灵异事件的理论基础。包括现在我们也老说故宫晚上有灵异事件发生，多半是瑾妃这精神衰弱给影响的，就他最后老煽乎这个，结果大伙儿一传十，十传百，都相信了。上次我有一个成都的朋友，一个小姑娘，她就让我拉着她5点来钟上故宫去。我问她干嘛5点钟去呀？她告诉我想看灵异事件。我心说你这不吃饱了撑的吗？没事你看她干嘛呀？而且就瑾妃临终的这状态，我越感觉越像欧也尼·葛朗台他老爹临死那会儿。当然了，可能没他那么夸张，但是已经略有点神似了。翠玉白菜就一直搁在永和宫里没被动过，因为没人敢动。原来这白菜在甄妃的景仁宫里，后来甄妃死了，瑾妃把白菜搬到了自己屋里。刚过中秋节，他自己的生日，哎，他也死了。根据传言就是中邪了。看来尽管玉白菜象征着清白，但是这里头的妖魔邪祟可多了，谁都不敢碰。直到有一天不搬动它实在不行了，要不然的话整个故宫里的宝贝就一样也见不着了。那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1933年，我们打算将故宫里所有的文物做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故宫上下地毯式搜索，所有值钱的玩意儿一件不留，通通装走，莫让国之瑰宝毁于战火，更不能落入日寇之手。永和宫的翠玉白菜不干净，胡说八道，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要破除迷信，相信科学，不要搞封建的唯心主义那一套。新民主主义革命者举着拳头高喊，于是工作人员毅然决然地把白菜搬走了。有意思的是，就是这帮破除迷信的人，等到5批故宫国宝兵分三路绕遍了大半个中国，一路有惊无险，平安顺利地分别回到了北京、南京和台北的博物馆中的时候，你采访他们，他们回答古物有灵啊，反正怎么说都是他们有理。文物迁台，翠玉白菜也就跟着走了。当年故宫的工作人员进了永和宫之后，看见这颗翠玉白菜，差点让当年瑾妃给气乐了。这瑾妃也太逗了，她是生怕这翠玉白菜孤零零的体现不出它是个宝贝，还专门找了一个掐丝珐琅盆，把白菜给种在这盆里了，另外还在边上又象征性的插了2棵灵芝草。最关键的是这3样东西谁都不挨着谁，世人都骂瑾妃这傻娘们懂不懂得欣赏，什么叫审美眼光啊？这颗大白菜能跟灵芝搁一块儿去吗？赶紧赶紧把白菜从盆里给挖出来，上水管上给冲干净了，重新找了一个基座，也就是我们现在看见的那个样。当年余光中老先生为了赞颂玉白菜的高洁，还特地的赋诗一首，以抒发自己对于翠玉白菜深深的爱慕之情。前身是缅甸或云南的顽石，被怎样敏感的巧腕，用怎样深刻的雕刀，一刀刀挑筋剔骨，从灰石玉矿的牢里解救了出来，被瑾妃的仙指爱抚得更加细腻，被观众艳羡的眼神灯下聚焦一代又一代，愈宠愈亮，通体流畅，含蓄着内敛的光，一翠一白，你已不在，仅仅是一块玉。一颗菜
只因当日

0: 那巧匠接你出来，却自己将惊魂耿耿投生在玉佩的深处，不让时光紧迫的追捕，凡艺术莫非是弄假成真，弄假成真比真的更真，否则那许许的钟丝为何至今还执迷不醒，还抱着油脆的新鲜不肯下来，或许他就是玉匠投胎。
1: 夜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高月溪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当中，有关翠玉白菜的故事就给您讲完了，但是啊，有关这件国宝的谜团并没有完全揭开。节目一开始我跟您说了，还有人说这件翠玉白菜啊是慈禧的随葬品，并且说的呢，哎，也是有鼻子有眼的。根据爱月轩笔记，慈禧太后陪葬品当中有一颗大型的翡翠白菜，绿叶白心儿，菜梗上呢还刻着一只啊振翅的蝈蝈，另外呢还有两只红白相间的马蜂。这颗举世绝品的翠玉白菜啊不知去向了。1928年爆发了震惊国际的慈禧陵寝盗墓案，当年7月，孙殿英率部荷枪实弹进入了清东陵，用炸药炸开了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陵寝，陪葬宝物是洗劫了一空。据后来人啊猜测，这件翠玉白菜就是清东陵啊慈禧棺椁当中的东西。孙殿英因为盗墓一事泄露，四处打点送礼，翠玉白菜被送给了蒋介石，之后呢被带到了台湾。正是由于东陵盗宝，为这件翡翠玉白菜又蒙上了一层更为神秘的面纱。当然啊，传说当中慈禧太后确实也有一颗翠玉白菜，而围绕着那颗翠玉白菜啊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咱们呀下期再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Hey yo, it's summer 2008, and it's time to party! Hey! Everybody say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高发的危险水域。
3: 最好的挽救是预防，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水性好也不等于不会溺水。放下侥幸，提高警惕，不要去高危水域，比如池塘、水库、河流、海边、工地水坑等，因为这些野外水域水底情况复杂，有水草等植物容易缠住身体，有坚硬的石头容易造成划伤导致抽筋，水流情况也比较复杂，水面即使平缓，水下也可能暗藏漩涡将人卷走。以下八避免，家长要对孩子常教育常提醒，更要对孩子常关注。一是避免去近几年有人挖采砂的河道游泳。二是避免去水库主干渠游泳。三是避免在危险地段推拉玩闹、清洗衣物、打捞物品等。四是避免雨中雨后在河道、湖塘、景池边行走，避免雨中单独过桥。五是避免去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是避免在恶劣气候条件下游泳，如正午暴晒期间、天气多变时刻等。七是避免到深水区、冷水区游泳。八是避免到污染严重、水质差的水域游泳。总之，天气再热，不到河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水性再好，没有保障不下水；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到了夏天呢，我们节目一方面要和大家介绍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另外还有一个重磅的任务，就是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比较凉快的去处。那夏天呢，不管在哪儿，你是在哈尔滨也好，还是在海南岛也好，到了这个盛夏季节呢，温度都很高。那在这个时候呢，有一种选择会让我们觉得这个地方虽然热，但是呢，有可能在树荫下还有那么一丝凉意。这类地方啊，一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湿度比较小。那除了这个新疆我们说的北疆之外，还有一个在这个进入夏季之后，一个非常热门的地区是大家趋之若鹜的。每年夏天呢，我们都会提到，今年也不例外。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位嘉宾，也是对这一地区相当了解的一位嘉宾，当然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著名的星空摄影师、旅游达人周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啊，我们会有重点啊，这个内蒙古西部、中部、东部我们可能都会聊到，但是呢，哪儿最凉快，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比较一下。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嘉宾，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博。
10: 哎，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内蒙古啊，这个我上节目之前和周博聊，说到底内蒙古哪个地方最凉快，他说说不好，中部、西部、东部呢都有它不同的特色，但是从这个地理条件上来讲，应该是中东部最凉快。
11: 对，
10: 因为它靠近大兴安岭。
11: 对
10: 啊，可能不管是湿度啊还是气温都有一个绝对值。
11: 对，
10: 我们今天呢首先要我们一聊到内蒙古，大家立刻脑子里会想到很多草原的名字。照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呼伦贝尔大草原
11: 啊。
10: 上来之前我还特意查了查，因为这一个草原到底坐落在哪儿吧，有的时候有点含糊。其实呼伦贝尔大草原就是在内蒙古的应该是东北部。
11: 对，东北部。
10: 对吧，你听这个名字，它有可能就是这个地理位置哈，就可能意味着它会 更凉快一些。而作为游客，不管是自驾游的啊，还甚至是跟团的啊，大家有可能去到的是内蒙古的中部多一点。
11: 对，
10: 因为车程短。
11: 对对对，
10: 啊，
11: 交通比较方便。
10: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最凉快的地方呢，可能得往东边稍微走一走了。其实跟其他的一些大草原相比呢，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也查了查资料，应该是内蒙古内比较大的一片草原区域。而且呢，它呼伦贝尔市特别有意思。它这个大兴安岭啊，穿过了呼伦贝尔市。
11: 对对对。
10: 啊，就是斜木叉的，它好像是往，就是怎么说呢，往右倒着直接过去了。
11: 从西北，从东北向西南斜着穿过呼伦贝尔的东部地区。
10: 就特别有福气，就是住在这个地方区域的人民哈。每到夏天有可能真的温度会不太一样。就周博他每年都会去内蒙不止一次两次哈。
11: 对。
10: 就你个人的体验，是不是我说的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本身它就是非常凉快的一个地儿？
11: 对，确实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它本身就很凉快。湿度比较低，而且温差呢也比较大，白天的时候有可能也会温度高一点，大概也28-29度、30度左右，大概也就是一个多小时，中午12点到1点前后。下午呢基本上温度就降下来了，温度就在这个26-27度，一到傍晚的时候就很凉爽。
10: 我们特别关心就是日头，日上三竿肯定最热啊，好在湿度小，但是它温差能大到多少？晚上就10几度吗？
11: 晚上16-17度吧，前几天我去的时候14-15度，
10: 就不需要空调了。
11: 在呼伦贝尔，尤其在北部的这些地区，像额尔古纳啊、根河啊这些地方，就没有装空调的，大家外边这个外立面上面都看不见空调。
10: 就是到了夏天也不会感觉到晚上无法入睡的那种热
11: 啊，那肯定不会，晚上肯定不会，就是中午那一个多小时。
10: 我觉得今天咱们就不妨从这个内蒙古的这个东北部开始聊起呼伦贝尔大草原。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这个面积过于辽阔，到底去哪儿？这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点，因为我也查了一些资料，这整个内蒙古的区域呢，它也不是都是平的，是个大草原，尤其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它是缓坡。
11: 对，
10: 平均下来的海拔大概比平原地区要高那么500-600米。
11: 对，
10: 但是你开车是不可能特别明显的感觉到我在爬坡的。
11: 对对对。平均的高度应该在500-1000米之间。其实呼伦贝尔这个地方也称为一个很小的小高原，叫呼伦贝尔高原。这个高原大概就平均海拔在700-800米。而且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这种内流湖，还有一些河流，海拉尔河呀、伊敏河呀、根河呀、额尔古纳河啊，在这里边这个流淌，
10: 水草丰茂。
11: 哎，对，
10: 就是这种地方。
11: 对对对。
10: 给大家介绍介绍，刚才听你念叨，就是有一些地方很文艺，有一些地方略陌生。如果真打算去内蒙古的东北部啊，这一次我们不选中部，首先选东北部呼伦贝尔大草原，有哪些地方比较新的啊？或者说，作为周博这一位资深的旅行者，就觉得那个地方值得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就一一给大家介绍介绍。
11: 行，这个我比较熟悉和比较喜欢的地方啊，可能就是那种相对人少一点的，但是目前这几年也逐渐热度上升了。一个就是额尔古纳，随着这个额尔古纳和右岸。迟子健老师的这本书的热度提升，额尔古纳这个湿地沿岸，基本上已经是开始热度明显提升了。在这个季节去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漂亮。即使再过这么一两个月，到了秋天的时候，那也是非常美。沿着331国道，从
10: 331国道，
11: 对，331国道，如果从南向北走呢，就是从这个地方叫茶岗啊，这个字儿念字儿是蹉跎的蹉。
10: 但是当地念茶岗，
11: 当地念茶岗。从茶岗呢一直向北走331国道到额尔古纳这个沿线上就非常美。继续沿331国道向根河走，就是一直在沿着这个额尔古纳河，基本上沿着边境一直走，都非常非常美。整个这一条线，
10: 就整个额尔古纳河的这个目前的旅游资源应该是开发的非常成熟了。我听人说过，好像前两年都在，你去那儿看就是，层出不穷，露营的地方也好还是什么地方？
11: 应该说 开发的这个深度比较深，但是说成熟的话，还距离还有一定差距，
10: 继续
11: 还有提升空间，
10: 这个挖掘啊，
11: 对对对，所以它还是属于一种半原生态的这种状态。大家在这种蒙古包啊，或者当地的这种住宿聚集区之外，还有大量的这种就是纯自然
10: 原生的
11: 原生态的这种过渡带，这种过渡带往出一开就是几十公里，然后纯野生的这种状态，野生动物啊，水草啊，还有这个湿地啊，还有草原林地交错的这种地貌，包括这种就是起伏路，还有咱们这种 U 型公路，非常非常多，可以说一路走一路开，慢慢的去欣赏都非常漂亮。
10: 嗯，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接下来就介绍介绍具体怎么玩吧。首先这个去内蒙古啊，肯定得自驾游，尤其是这两年道路交通条件已经不是障碍了，而且当地的这个租车服务，你哪怕你落地租，你先弄到哪哪哪，然后从那儿开始租车，
6: 对，
5: 都可以异地还，所以自驾游肯定是少不了。
6: 对，
5: 但是这条线就是你刚才说的额尔古纳，哪一些是重点？
6: 嗯，
5: 大概几天先说说。要是真去的话，
6: 如果真的就在呼伦贝尔一地的话，可能大家首选都是落地海拉尔啊，无论是飞机还是火车，在海拉尔集结。然后它有这么几种玩法：第一个就是北部小环线，从海拉尔沿332国道向北，走陈巴尔古旗，就是陈旗。走陈旗呢，向这个北部走莫尔格勒河、暮云山顶，然后继续向北到根河，再沿331国道从西边这条线再往南，
5: 反转回来
6: ，大概呢三四天的时间，到查岗再返回海拉尔，或者是向西再走满洲里，都可以再返回海拉尔。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北部小环线，
5: 三四天
6: ，
5: 北部小环线，
6: 北部小环线，
5: 嗯。
6: 如果走西部小环线呢，就是也是从海拉尔出发，向西直接去从查岗那个交叉口走这个绥满高速到满洲里，中间会经过扎拉诺尔区，扎区呢有这个矿山公园啊，有这个猛犸公园，还有这个呼伦湖小河口景区，就是咱。

0: 我们说的呼伦贝尔其实就是呼伦湖和贝尔湖两个湖、
1: 嗯、
0: 那呼伦湖肯定要去一次、
1: 嗯、
0: 这个开放的景区就在呼伦湖，就在扎莱诺尔区、
1: 嗯、是开放的，
0: 开放的、
1: 嗯、
0: 大家可以去这景区看一看，非常漂亮、
1: 嗯、
0: 叫海一样的湖嘛。
1: 嗯，
0: 继续向西呢就到了满洲里，咱们最大的陆路口岸、
1: 嗯、
0: 这点
1: 国门啊，
0: 国门啊、
1: 嗯、
0: 对啊，边境文化还是非常充分的、
1: 嗯、
0: 我们到那儿看一下异域的风情、
1: 嗯、
0: 这儿也是个节点，就可以继续向西南沿331国道向西南走新马虎右旗、
1: 嗯、
0: 就是咱们说的西旗、
1: 嗯、
0: 走西旗呢能够看到这个呼伦湖的西岸啊，它有非常多的这种湖岸景观和断崖景观，这个在国内来讲是比较稀缺的。湖岸断崖咱们目前比较精彩的就是青海湖和呼伦湖有这种断崖景观，
1: 嗯
0: 啊，所以大家要到那儿去看一看，然后尝一下西旗的羊肉啊，品尝一下那边的美食。
1: 西旗一听周伯就比较熟，好像在节目当中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西旗的羊肉。
0: 对对 对, 对，这个美食确实很值得留恋的。
1: 嗯，
0: 然后从西旗呢走南线新马虎左旗，然后再转回来，
1: 嗯，
0: 转回来到海拉尔，然后这是一个西部的小环线。
1: 就这么听着，好像这条环线内容比较丰富，时间也比较长，
0: 四五天吧。
1: 哦，也就四五天。
0: 对，也就四五天，因为总体线路全加了1200多公里。
1: 嗯
0: 啊、慢慢开，每天都有停留的这个节点、
1: 嗯，
0: 所以每个地方都值得玩半天到一天的时间。每天开个200-300公里，
1: 嗯、
0: 然后慢慢走，慢慢停啊，
1: 这个也不错，就等于非常休闲，其实是在旅途当中。
0: 对对对，
1: 就只不过就是驻扎一下，第二天又开始了。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东部小环线
1: 啊，还有一条、
0: 嗯、对，还可以走东部，因为这个呼伦贝尔很大嘛，在东部呢有阿荣旗啊，还有这个莫里达瓦、啊
1: 嗯、
0: 达斡尔自治旗，还有这个鄂温克这些自治旗、
1: 嗯、
0: 这些民族旗县呢它有很多的民族非遗、
1: 嗯、
0: 大家可以到那儿体验一些当地的文化、
1: 嗯、
0: 包括敖包文化呀，达斡尔的这些民族特色。如果大家走东部小环线吧，走这个阿荣旗还有这个莫里达瓦莫旗的话，这边呢一个是品尝当地的美食，这些 像当地的这些饼子呀、野菜呀、
1: 哦、
0: 还有
1: 我以为也是羊肉
0: 啊，羊肉当然也有
1: 到哪儿都有。
0: 对，而且这边是大豆种植基地，大家可以看一下豆制品、而且莫里达瓦呢还是咱们中国的曲棍球之乡，大家可以到那儿去感受一下曲棍球文化、还有它有最大的这个达斡尔民族园、去看一看这边达斡尔族的一些这个民族特色，手工艺，还有就是因为它在大兴安岭以东地区，就非常的漂亮了。那边的景色是跟咱们西部的这个大草原是截然不同
1: 啊、对，大兴安岭东部好像就是农耕，
0: 农耕多一点、
1: 对，
0: 而且这个莫旗呢，它有一个全内蒙40%的水资源的这么一个大型的水库，叫尼尔基水库。它把这个应该是那边
1: 上游的
0: 水都截下来以后，在这儿修了一个大水库。这个水库非常非常大，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这个你还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念的。
0: 对对对，尼尔基水库，
1: 尼尔基水库。
0: 这个大坝也很长，而且这个水库水面积也非常大。旁边呢也有非常多的这种民俗啊，还有这种景观啊、都特别好。
1: 就是我这么听下来哈，这个东部呼伦贝尔这个东部小环线哈，这个在节目当中好像不常提到，你提到的这一些内容就是这一些节点哈，也都是至少我在节目当中很少听到。
0: 对，因为
1: 就比较新哈，
0: 东部这几年开始逐渐发力了，因为东部一直是一个农耕区域。其实我对这边的感受最大的吸引力还是美食，
1: 就是到哪儿都忘不了吃这个
0: 当地的柳蒿芽啊，还有这个最著名的就是姑娘果的种植基地。
1: 这个真第一次听说，姑娘果是什么？
0: 姑娘果就是外边包了一层小的这个像纸一样的这种果，浆果，一种浆果啊，里边是红的或者黄的这个小浆果，剥开这个
1: 特好看，
0: 很好看，也很好吃，酸酸甜甜的，
1: 种植基地，
0: 种植基地，哇，满地都是。
1: 但是东边这个小环线，你刚才说这个西边大概四五天啊，这个叫什么北部的那个呢，3天4天就差不多了。
0: 对。
1: 东边相对比较远吗？路怎么也比较好走吗？
0: 路也比较好走，大概大家可以留出4到5天的时间，
1: 也跟西部差不多，
0: 也跟西部差不多。因为从这边呢，就是到了莫旗以后，走111国道继续向北走漠河，
1: 哦
0: 啊，一直就到漠河，过了加格达奇奔漠河， 这条路即一直就不是草原地貌，而是这种林地和稀树高草的交错型地貌了。
1: 嗯嗯
0: 啊，这个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我们祖国幅员辽阔，还有这样一块地貌，你感觉哎，这不是电视当中看到非洲的这种地貌吗？
1: 嗯，
0: 在这边就看到非常非常多。逐渐进入深厚的这种林区之后，尤其到了漠河、根河，进入大兴安岭、小兴安岭之后，哎呀，就又不一样了。
1: 对
0: 啊，就是。比一个巴掌还大的那种红松的松塔，满地都是，
1: 就能感觉到，一是祖国幅员辽阔，二一个就是那个大量的林地给你的震撼感，
0: 对，
1: 那个你就开车到那儿去吧，就是感觉也不叫渺小，就是那是另外一种安静。路上车也没多少，
0: 对，
1: 然后你开不完，到哪儿都是林子。
0: 对，
1: 这是有关这个东部小环线的一个玩法。刚才说西部环线上有一个湖里面的断崖地貌，那是在呼伦湖是吧？
0: 在呼伦湖西岸，
1: 呼伦湖西岸
0: 啊，新马虎右旗附近
1: 啊，那个地方也非常值得一去啊，加权一下，还有当地的羊肉也很好吃。所以呢，西部环线可能对于很多这个游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朋友来说，可能相对吸引力更大一些。因为刚才周博在第一个时段说，那个沿途的景区也多，而且相对比较成熟，
0: 对，比较密集，
1: 东边比较新鲜啊。
0: 东边给大家补充一个小点，就是大家会有很多小惊喜、
1: 哦、
0: 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农业种植区比较多，很多当地的这个百姓啊开始种一些药材，尤其在根河附近、
1: 嗯、
0: 这些药材呢它基本上在这个季节都开花了，
1: 嗯，
0: 比较著名就是白芍药，满地都是白色的芍药花，
1: 好看、啊、
0: 非常漂亮，然后这是白色的，黄色的油菜花，还有粉色的欧白藓、满地的粉色，然后所以大家就是开着开着车、
1: 嗯、
0: 哎突然看见一片花海、
1: 嗯、
0: 再开着开着哎又看见一片花海，有红的黄的粉的白的，基本上就是沿路上随处可见，
1: 赏心悦目，
0: 对对对、
1: 而且道路交通条件也不会是翻山越岭去看这一些东西，
0: 对，
1: 它是大面积种植、
0: 哦、大面积种植基本上都是花海、大家一定要注意，在332国道到靠近根河这一段大概有几十公里吧，有这种冻土路面，要注意安全、它起伏路啊，不要开太快、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5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
1: AM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4: 可回收垃圾。
3: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5: 我干垃圾。
3: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6: 我才是干垃圾。
3: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4: 有害垃圾。
3: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你好，
11: 你好，你好
12: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跟您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粤菜中的经典菜品很多啊，今儿呢也是说到虾的两种做法。
1: 对，
0: 一种是西宁虾球，还有一个是白雪虾仁儿。听着名字就觉得赏心悦目。
1: 粤菜啊，咱们说它的特点，它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原料它就选的是鲜嫩，并且尽量啊保持原味儿，这是它特点之一啊。就是它不像啊这个鲁菜，是吧？调的那么
0: 浓，
1: 那么长时间，或者那么浓厚，它也不像川菜啊说的调料用的那么多，又麻又辣又什么的，是吧？你看粤菜跟淮扬菜啊有共同地方，都是它比较清淡，比较鲜爽，
0: 它在吃食材本身的味道。
1: 对，特别是像吃一些海味的东西，它一个要讲鲜活，再一个就是烹饪尽量简单，吃它原料的本味儿。我的烹调方法是为了减少它的异味，突出它的本味，而不是为了加入一些人为的一些香料，能让你去吃那香料的味儿。
0: 对，
1: 所以你看那个他那里面酱牛肉，像咱们好家伙13香甚至28香，没有。
0: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饮食的真谛哈。
1: 是各有不同的他的审美取向，是吧？那今儿咱们说的这个西宁虾球就是这么一个问题。西宁虾球，你看这哪几个字呢？西就是东西南北的西。宁呢就是柠檬那宁，虾呢代表它的原料用的是虾，球代表是什么呀？
0: 形状。
1: 你看这个菜名起的挺有意思，西宁它是用的一种辅料，但是它把它搁到头里了，证明它也占一定的地位，是吧？虾球，从这个咱们虽然还没吃或者没见，你大概能想象到这个菜是什么形状，是什么味道的。
0: 对。
1: 你说你觉得应该是什么形状，什么味道的？
0: 这个形状肯定是球嘛。
1: 对，
0: 它肯定是把这个虾背开开之后，经过什么样的加工，让它成为一个球状。而且这个菜吃起来应该是清清淡淡的，而且会有柠檬的那种香味。
1: 对，
0: 说
1: 的完全对。这个菜啊，它就是这样。一个是从形来看像一个球，但是球和咱们说那个圆球不太一样，它带着一点尾，那尾的那个皮它不去，这样呢盘起来，第一好看，第二你好拿。吃这个西宁虾球别使筷子啊，使筷子算一切。
0: 哦，不使筷子。
1: 当然如果您宴会上您是手差点了，是吧？是筷子呢您夹不住的，它外边有汁儿，您夹那尾巴夹不住，您夹那边上一咕噜它掉了。所以呢一个是直接用手
0: 夹那尾巴，
1: 拿着那
0: 掐着那个尾巴，
1: 掐着虾尾，再一个可以用叉子。一般他上这随上跟着一个，假如您在

0: 在那个店它一开始没有叉子的情况下，这个里边它会给您摆一把叉子，或者给您每个人上一把小的叉子，
1: 就专门吃这个西宁虾球的。
0: 对对，它上，如果给你每人上一把，您就拿这叉子叉，如果它放在盘里，那是一公叉，您把那叉放在您叉下来放在您的吃碟里边，然后您就随心所欲去对付它。
1: 对，好吗，您把那公用的叉子就放自个儿盘里了，
0: 对，
1: 别人没法吃了。
0: 这也得提示一下，我真碰见过这样的人
1: 啊，他还没有注意到，
0: 对，他就是一种习惯，然后搁这直接就吃了。
1: 你说
0: 叉子就吃了，你说大家用餐你还不好说，你说显着人家面子不太尊重，
1: 而且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0: 没有意识，完全没有意识，
1: 嗯，
0: 就是他没有这养成这种用餐习惯，实际上，
1: 所以您得看好了，是给您大家都上了叉子了，还是只有一把公用的叉子。
0: 对，
1: 嗯，
0: 所以您看啊，如果您去西餐店用餐，或者是去粤菜馆用餐，它在除了让您尝到美味的同时，它还培养您一种优雅的用餐方式和习惯。
1: 哦，在那儿似乎不是大快朵颐哈，吃的四脖子汗流，不是那样。
0: 它讲某种仪式感，
1: 嗯，
0: 啊，它就甚至您讲究这仪式感之后，您有一种成就感
1: 啊。
0: 您比如说，咱们说过那个基围虾，您吃完基围虾，把那虾皮又码成一个形状，您有成就感。
1: 对。嗯
0: 啊，咱还说这西宁虾啊，西宁虾，咱说如果您说我家里做，好做不好做？好做，不但好做，而且非常好做。您做完这个，您也有成就感。
1: 那很，听众朋友问了，像是那虾球我可不会窝啊，那怎么弄成球的呀？
0: 哎，很简单，你选虾啊，可以选活虾，也可以选冰鲜虾，不要太大的，也别太小的，基围虾那么大个不行啊，
1: 太小了，
0: 太小了。您如果买那个太大，那对儿虾那么大，又大了。咱一般管
1: 就俩虾球，
0: 叫虾签儿，那叫虾段儿
1: 啊，虾段儿
0: 有西宁虾段儿，
1: 哦，
0: 啊，那另一个
1: 就是用大的虾
0: 段，虾段儿，对，干烹虾段儿，那是一道传统的这个粤菜，
1: 嗯，
0: 它就用的是大虾，咱们说呢，这虾球这个虾呢，用的是虾签儿，虾签儿如果用头的话呢，就是一斤虾腰这么十几只。
1: 十多个头的。
0: 对，如果您讲究一点，我八到十个，我稍微大点也行。
1: 您说的虾签儿就是指一斤十多个头的这么大的虾。
0: 有大虾签儿，有小虾签儿。一般的来说，起码来说得，你要小虾签儿吧，也得20个头往上。如果要是再小呢，就叫小虾了。就谈不上虾签儿。虾签儿的实际上念白了的签儿，实际上钳子似的，你拿食指和拇指这么一比划，这么一圆。往回收啊，别完全张开，往回那一收就这么大个了。这下就叫
1: 虾签儿，就是说能数得上个儿的。
0: 对，能数得上个
1: 儿。您弄的棋子蟹那么多也叫螃蟹哈。
0: 对，
1: 嗯，
0: 咱们把这弄来以后啊，把头要去掉。
1: 嗯，
0: 这个像这么大个的虾呀，有的就没有沙包了，也没有屎馅了，去不去两可。但是从这个餐馆做，它一定要把虾线给你去掉，
1: 嗯，
0: 也就是说呢，把这个虾背上开一刀，然后把虾线用那个竹签或者咱们家里边用牙签给它挑了，
1: 嗯，
0: 有一个黑黑的细长的黑黑的
1: 挑掉虾线，嗯，
0: 挑掉以后呢，把虾皮剥去，只留虾尾那一部分，不要给它去掉，这样呢，就是便于后边加工和你在吃的时候把着那个虾签，是吧？咱们再说了，这个直接就去做这个虾，不行。你先得要去一定的腥，
1: 嗯，
0: 因为你看它这调料有特点，它是用西宁，这个柠檬啊，虽然增香，能够压一定的腥气，但是如果你腥气太重了，它压不住，
1: 哦，
0: 所以呢，一般的来说，咱们在这个外边裹糊的时候，你还多少要搁点酒，
1: 哦，
0: 一般的来说啊，搁黄酒，如果您愿意搁点白酒，哎，你搁点二锅头是吧？稍微点一点酒，这样呢，就是这个搁点醋，搁点酒，再搁点这个什么这个糖来打成这个汁
1: 儿，
0: 打成这个汁儿，它这个是什么呢？把虾呀，有的是先飞一下水，有的呢就直接搁油锅里头这么煎它一下。
1: 哦，这是指已经窝完虾球了吗？
0: 对，因为你呀，虾球没有，虾球是在你煎这过程中
1: 受热的过程中，
0: 焯的过程中，它自动形成的。
1: 嗯，
0: 它收缩了，收缩了。但是呢，你为什么说要煎而不是一下油炸呢？就是说，你如果一下放在锅里的，它出来就不一定什么形状了。
1: 哦，
0: 你煎的时候油啊没有那么厚，你手捏着这个虾尾往那个撑或者锅里边放，这时候油脂漫过它那个虾。底下那么一部分没有给它整个淹没， 哎，如果说您我不喜欢吃油大的，您拿水焯一下也行。那怎么焯呢？您如果把拿手掐着这个，直接搁开水锅里，这有点悬，这个
1: 就是。
0: 哎，那怎么办呢？您呐，搁到一个漏勺或者罩里里的
1: 啊，
0: 特别是这个漏勺这种，它比较平，罩里有时候还是斗形的，它尖。您搁这漏勺里头，搁漏勺里往水这么一往锅里边一压，利用这部分水手拿着，它就不会哗哗那么起来了。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个小诀窍啊。然后初步的，您给它烫熟了，
1: 嗯，
0: 不论是煎也好，还是那个飞水也好，给它弄熟了。熟了之后，那么好了，您给它码好了，搁盘里码好了。
1: 嗯。
0: 码的如果讲究一点，您底下搁上衬纸，那花纸，
1: 对，
0: 到外边那个超市有卖的，它刻的有各种形状的，您把那虾给它码上，
1: 嗯，
0: 码好了之后，然后您就兑那个咱们说的那个西宁汁儿。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这西柠汁怎么兑呀？
2: 哎，首当其冲先得有这柠檬，
1: 嗯，
2: 是吧？柠檬呢，您千万不要搁到我那个粉碎机里边去打，
1: 嗯，
2: 您就把柠檬切一切两半也好，切四半也好，拿手这么一攥，
1: 挤一下，
2: 或者有那种挤汁机，那实际上叫机，实际上就是一个模具式的东西，放里边这么一压就出来了。是吧，
1: 直接把这个柠檬的纯汁淋上去，
2: 不是直接淋
1: 啊，
2: 还要进行加工。
1: 哦，
2: 刚才咱们说那汁儿的包括搁糖，
1: 哦，
2: 是吧，搁点这个酒啊，再搁点那个盐，是吧，再把这个西柠汁搁里头，多少您还得搁点淀粉，
1: 哦，
2: 要用这个马铃薯粉，
1: 嗯
2: 啊，就土豆粉，土豆粉出来的清凉，
1: 嗯，
2: 这个汁千万不要厚啊，不要勾成芡似的东西，
1: 嗯，
2: 它是很稀薄的。然后啊，您把这些东西是吧都调好了，哎，这个放到锅里边，锅里边少搁一点底油啊，把这汁调好了放里边，微火让它逐渐一渐开，然后呢淀粉呢就凝固了啊，这样就形成一种稍微有点这个能够流动状的这种汁儿。
1: 玻璃
2: 啊，你要完全流，哎，比玻璃馅啊要稍微的还要稀的那点，
1: 哦，
2: 哎，然后呢这样它能很好的包裹住这个虾球，这个不是把虾球回锅，然后梆梆一颠勺，
1: 嗯，
2: 这样出来不好。您给他呀，把虾球不是搁到盘里头了，
1: 嗯，
2: 拿一小勺，这是一细活啊，这个工钱得占这料钱的得一倍以上。您拿一小勺，蒯着这个汁儿在家里边，
1: 哦，
2: 哎，蒯着这汁儿
1: 一个一个往上淋，
2: 哎，一点点往上淋，给它淋都淋到了。啊，或者呢您想省点事儿吧，您滴溜着那个搁锅里边蘸一下，蘸一下以后控一控那汁儿，
1: 嗯，
2: 别马上就放到花纸上，您马上放到那纸上之后它底下阴一大片不好看，
1: 嗯，
2: 控一控控一控啊，或者说您另外一个盘子您把这个弄完了以后浇好了，
1: 再一个一个码在那花纸
2: 上，再倒一下，这都是打盒的干的
1: 啊，
2: 放到那个正经要用的那个上桌的那个餐盘上，
1: 嗯，
2: 那就是您见仁见智了，各种方法都行。咱们要说的就是一个是虾的加工方法，二一个是这汁儿的这个加工方法，
1: 嗯
2: 啊，这个一定将来在火上做的时候一定要出来柠檬的香气。如果您说我为这我还得买柠檬，还得弄柠檬，怪麻烦的，有没有什么哎变通的办法，就跟那浓汤跑时那办法
1: 啊，
2: 有，您去啊买那个呀，外边有卖的那种叫固体饮料，
1: 嗯
2: 啊，就是柠檬汁的这种固体饮料
1: 啊，哦，
2: 但是这个略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糖多了一点，
1: 有点甜，
2: 哎，可是它保证有那酸度。另外呢也可以两者结合，是吧，您说我就一个柠檬没那么多汁儿，我买多了柠檬，我
1: 比如说肖老师我做了一斤虾哈，啊，这个虾大概十多个头的，
2: 嗯，
1: 我用一个柠檬就够了吧，要用几个柠檬啊，
2: 不够，一般来说咱们说匀了个柠檬，什么叫匀了个，拿手一抓，他那手指头能抓住，
1: 嗯，
2: 不是说挺大个儿的，也不是一下手指头并拢还感觉不着它，就那种匀了个儿的，
1: 那是瓜子儿，
2: 对，还一两多吧，就是拿一两多的那种，是吧，那个柠檬你中间一开瓣，然后刷弄出汁，你要是想好吃，我觉得别舍不得料，粤菜有一特点呀，真材实料，他舍得搁呀，
1: 嗯
2: 啊，有点跟谭家菜似的那劲头。为什么谭家菜好吃？它浓汤鱼翅全是真材实料，
1: 哦，
2: 它其中的原料的任何一部分都可以拿出来单独做一个菜。
1: 哦，
2: 它把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它给你吊汤，然后浓缩成浓汁。你想，你这鱼翅能不好吃吗？
1: 嗯，
2: 这粤菜也是这样。
1: 哦，
2: 虾您都买了，您还在乎这柠檬啊？
1: 对呀，啊，那我搁几个合适啊？
2: 哎，我假如说您要是这个一斤，也就是十多个啊。是这个虾的话，那您应该俩柠檬合适。
1: 哦，俩
2: 柠檬合适。
1: 嗯嗯，
2: 剩下柠檬啊糟践不了，您做柠檬茶或者您打那个柠檬酱，
1: 对，
2: 还能用
1: 啊，嗯，或者你放在屋里它起到一个清，
2: 哎，还香
1: 的清新空气的作用。嗯，
2: 哎，这是说了这个诀窍头一个啊，咱们说是那个那虾不要搁在油锅里滚炸，
1: 嗯，
2: 特别是温度非常高的油锅不行，煎
1: 或者是飞水，
2: 或者是飞水。飞水的时候，如果您觉得那么大一锅，我手搁这儿有点没谱，那怎么办？您搁一个罩里头，搁一罩里头。

0: 边往下一沉，
1: 嗯，
0: 一沉的这虾它就收缩了。然后您把罩里拿起来，哎，再这么一沉，你简单的说吧，您就去找其中的那些金句儿、那些诀窍，
1: 嗯，
0: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
1: 嗯，
0: 您在做这过程中，您不仅有这 DIY 的乐趣，同时呢，您还能看到这个虾由它那个原料最后上桌成为那个菜，您有一种成就感。
1: 对，要是你说客人来家里做客哈，您拿出这么一道清新雅致、食材新鲜、做工精细的菜，作为家庭主妇还是主夫都是很有面子的一件事情。其实虾的做法在粤菜中还是挺多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一道呢，叫白雪虾仁儿。
0: 哎，你看刚才咱们说那西宁虾球啊，跟这白雪虾仁儿这两个有啊相似的地方，都是借用了西餐或者是外国的这些食品，作为调料或者是主料。这白雪啊，顾名思义就像雪似的白色的，实际上就是牛奶
1: 啊、
0: 哎，这是那个大良一带，就是顺德大良嘛，那个粤菜很有名的一道啊，大良的那个白雪蟹虾仁，这个应该算一道传统菜。
1: 嗯，
0: 你像西宁虾球吧，还算一道创新菜啊，或者叫这个过渡时期这样的一个菜。那么白雪虾仁就纯统就一个传统菜了，粤菜传统菜。它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出来以后样子非常好看，卖相非常好。
1: 你要说西宁虾球吧，我们还吃过。您说这白雪虾仁儿，我没吃过，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吃过的哈。肖老师说特别好看，怎么个好看呀？
0: 它白的，而且呢，它在这个炒的过程中啊，因为它起堆儿了。哎，所以它不是像咱们就喝什么奶油番茄汤啊，那种汤状的东西，它起堆儿了。哎，就是很有一种质感和体积的这种感觉。有一个很简单的菜，我不知道咱们朋友做过没有，就是那个蛋清啊，行内叫高丽户，行内你看鸡蛋这些东西，在咱们行内从来不用蛋这个字儿，蛋这词儿挺难听的，过去我就骂这个厨师的叫十个厨子九个蛋，所以从那儿起厨师就忌讳这个蛋，他也不用蛋这个名儿。咱们说这个，你看，实际上跟这虾没关系啊。简单的说，就是那个东西，就是说怎么形成它一种体积。
1: 嗯，
0: 你把虾，把这个蛋清给它打成啊一种那个蜂窝状，你插一根筷子都不倒了。
1: 哦，
0: 这个您别扔，给它倒到盘里头，您放到微波炉一微，过几分钟您一看，哎呦，这么一个大球就处理了。您一吃有点米花糖那种感觉，
1: 是吧？
0: 当然您可以先搁点盐，搁点糖啊。
1: 嗯，
0: 咱回过头来，咱说的不是那米花球，咱们说的是这白雪虾仁，是吧？选的一定要鲜虾仁啊，要活虾。
1: 嗯，
0: 活虾鉴别咱们说过，就是尾巴要张开的，这个不一定选太大的虾，这根据您的口味选小的，叫虾仁一般都不大
1: 啊、
0: 选小的，比虾仁大一点叫什么？
1: 虾签。
0: 对，比虾签再大的就是大虾
1: 啊、
0: 再大的就叫对儿虾，
1: 嗯，
0: 哎，对儿虾比大虾还要大。对儿虾是过去讲什么还一对儿就四两
1: 啊、
0: 一对儿四两，四两，过去老秤四两，还现在合就是二两五。那么一个虾单头虾，一两二千五，一斤要八个头、那这虾相当可以了
1: 啊、
0: 是吧？
1: 那这个菜我们用的是虾仁儿，这个虾不用太大，
0: 对，
1: 嗯，
0: 虾仁儿，然后吧，用什么呢？把它洗干净以后，搁点料酒，搁盐，啪啪一腌。哎，然后呢，把这个温油给它给炸了啊！咱们说的是它饭馆做法，咱家里头啊，您也可以试试，但是可能第一次不那么成功啊。关键就是炒这奶，把牛奶啊里边一定要搁鸡蛋清。刚才为咱们说一个鸡蛋清的事儿呢、这里没有鸡蛋清啊，就没有这个菜
1: 啊。
0: 鸡蛋清再少搁点淀粉，然后您就要给它打，给它要打匀了，打匀了。然后呢，另起锅，用温油把刚才咱们做的那虾仁，哎，把那个炸好那个虾仁跟咱们说这个调料一起啊，锅里边炒，一边炒还要一边加猪油
1: 哦，
0: 加大油，就是这油的量非常重要，
1: 嗯，
0: 量大了糊嘴，量小了它起不来个儿
1: 啊、
0: 所以这点非常重要。哎，而且呢，那个有的时候你量太小了，它糊锅，它糊了。
1: 对，
0: 你再怎么光棍也不行。哎，咱们说为什么您家里做不了？不是不相信您的技术，而是实在这不是您三下两下能掌握的。
1: 对，它是一个经验的 技术活儿是吧？
0: 还得有名人指点，没有高人指点，你做一辈子可能也不行，还是那个低级的重复，而不是高级的提升。
1: 提升不了，必须有点拨，有人点拨。
0: 告诉你哪一点不行，你应该怎么样？那么好，直到炒成一堆儿，这齐了
1: 啊！
0: 做不好没关系，您上正宗这个粤菜馆，您点一个，这个菜叫白雪鲜虾仁。
1: 对。我们今天给您介绍这道菜哈，不是期望您在家里自个儿做出来的很好的白雪虾仁儿，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了，就是提示您粤菜里有这样一道非常经典和传统的菜品，
0: 值得您品尝。
1: 对，您再奔粤菜馆去吃饭的时候看到它，你可以品尝一下它，而且可以同您一块吃饭的人讲讲它背后的故事，它制作的方法，
0: 是，
1: 这也是很有意趣的一件事情。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3: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2: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4: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这人都比较懒啊，不愿意出门，也不方便出门健身。有些朋友呢还能在家里运动运动，但有些朋友啊就干脆往床上一躺啊，舒舒服服刷刷剧，看看手机，玩玩游戏了。那除了运动以外，饮食上能够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达到健身的效果呢？那今天啊，我们就可以来尝尝这个中医搭配的健身养生小搭档——荷叶甜甜茶，怎么做呢？一起来看看。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5: 高志颖，长沙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从事针灸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中西医综合治疗各类痛症及神经系统疾病。
4: 哎，那看看高老师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茶饮呢？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个健身茶。
6: 啊，这英姐我又胖了一斤，就支个招呗。
7: 哎呀，你真是日益健壮啊！给，
6: 好，买菜去。别看现在180，之前也帅过啊。又来进货了。自从我来买东西之后，老板越来越漂亮了啊。哎，
7: 谢谢。
6: 回去喝茶，重回颜值巅峰。
8: 郑姐，食材备好了，这跟我体重有什么关系啊？
7: 我不是看你脸蛋又圆了一圈吗？所以啊，给你准备了这些茶。你看，这个是荷叶，这个是麦芽，这两个呢都是能够利尿通便的一个作用的。然后这个玫瑰花呢，能够让你的气色看起来比较好。枸杞呢，它有一个温补的作用。甘草呢，可放可不放，它能够增加口感，有一种甘甜的味道。你看这茶的颜色也挺好看的，琥珀色的感觉，
8: 味道好香。嗯，一点点微甜，
7: 嗯，
8: 好清香。我觉得好像吃完饭之后，如果要是感觉很油腻的话，来上这么一杯的话，好舒服。
7: 我给这茶起了一名儿，
8: 嗯，
7: 叫荷叶甜甜茶。有一首乐府诗叫做《江南可采莲》，
8: 嗯，
7: 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8: 鱼还挺忙，能不瘦吗？
5: 主要食材有玫瑰花、炒麦芽、荷叶、枸杞子、甘草片。制作流程：首先，玫瑰花、炒麦芽、荷叶、枸杞子、甘草片放进烧水壶中，然后烧水壶中加入适量的水煮沸就可以了。
4: 哎，这茶不仅是香，而且还好看，更重要的还可以解腻。哪怕多吃一点，配合着运动，哎，也不用太担心什么。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与人为善由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一首淡淡的爱情之歌 Angel， 春晓在这里和你边走边听。爱情是一段被记录下来的美好，是一种非你莫属的心情。爱在身边时把握现在，无印良品带来身边。

我想爱久了就会变成一种习惯。两个相爱的人也是需要沟通的，学会倾诉与倾听，学会把握现在。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当爱不在了，就应该对自己好一些，学着去忘记。你总有一天会发现，自己念念不忘的，早已经在念念不忘中遗忘了。

0: Flight CX450 for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1: Bye-bye. 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记得这首《台北的机场》，里面有一种淡淡的痛楚。人们总是在心痛，心痛什么呢？心痛那些总在不断付出却没有收获的人。记得有这么一句话：一个人的付出永远不会和他的收获成正比，可是你还是心甘情愿的付出，因为爱，所以心甘情愿。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蹦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袁惟仁带来的一首《你不知道的我》。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听着他的歌，有一种想要跳的冲动。小女孩的这份勇气，我想很多人都是没有的。就像歌词里讲的，勇敢一点，新的世界就会在你眼前。

向日葵、朝阳花代表了沉默的爱，黑夜扼杀不了的灵魂，这是人们向阳的本能。喜欢向日葵，喜欢阳光。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这首《彩虹》是典型的周杰伦式的情歌，舒服的声音和调子，有一点点怀念。

0: 本来以为你会好专一咁对我，但到咗最后发觉，原来唔认真嗰个偏偏系你。自己唔会去怪责任何人，亦无悔任何嘢，只可以讲句，我哋根本唔应该。
1: 失恋的心情有时候是不敢暴露在阳光下的阴霾。当你鼓起勇气去面向阳光的时候，暖暖的会温暖你的心怀，而那些始终不敢面对的悲伤也会消失殆尽。请记住这句话，不要在决定不爱的时候再给对方一次伤害你的机会。

自己不会太过难过，只是觉得有点不舍得。毕竟自己都是曾经很努力地挽留过这段感情，只可惜依然是得到一个这么令人失望的结果。对于你对爱情的看法，自己开始逐渐明白，但明白并非代表接受，我真的接受不到一段这么错综复杂的感情，所以唯有选择放弃。

0: 曾经好傻咁希望自己可以改变到你，但系原来发觉自己真系做唔到，唯有默默咁祝福你，以后会更加快乐，更加幸福。
1: 最后带给你的是戴佩妮的这首《你要的爱》，青涩的爱情，阳光下的温暖，我们都曾经有过。我是春晓，谢谢你今天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安全在行动专栏今天播出，范村镇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守护群众平安度汛。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在部分高新技术企业调研并开展入企服务。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进入主汛期以来，太谷区降水天气显著增多，辖区防汛形势持续严峻。范村镇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工作理念，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底线思维，提前谋划、周密部署、迅速行动，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细落实各项防汛备汛举措，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连日来，范村镇聚焦辖区水域重点区域，组织专职巡查人员对石母水库、主干河道、支流沟渠及汾河水库沿线开展全方位拉网式巡查排查。
2: 入汛前，范村镇党委政府压实三级责任体系，全员下沉一线，对水库、淤地坝、河道沟渠、地质灾害点和老旧房屋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清理河道十余公里，垃圾百余吨，同步组建镇村两级应急队伍151人，并规范储备管护各类防汛物资2000余件。入汛以来，范村镇严格执行24小时代班值班制度，完善雨情、水情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达到位。针对每轮降雨，我们坚持做到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确保风险隐患动态清零。截止目前，镇村两级河长共巡河730次，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筑牢群众汛期安全防线。
1: 正值暑期，未成年人私自下河戏水、沿岸玩耍的安全风险大幅攀升。为此，范村镇将防溺水工作列为汛期巡河重点，常态化开展专项巡查管控。巡查队伍紧盯河滩、桥下浅滩、水库沿岸等危险水域，及时劝导制止未成年人私自下水、河边追逐打闹等危险行为，同时通过入户宣讲、科普宣传等方式，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织密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
3: 每年一到暑假，这个工作人员都会来给我们宣传这些防溺水的知识，给小孩讲，给家长讲，提升了我们的安全意识，我感觉挺好的。
1: 除全方位的人防管控，范村镇坚持科技赋能防汛，构建人防加技防双重防护体系。在石母水库监控指挥中心，智慧防汛系统实时刷新水位线、实时降雨量等数据，现场监控画面一目了然，工作人员通过智慧平台即可实现远程巡查、实时调度，一旦数据超出警戒数值，系统将自动触发预警，大幅提升防汛巡查效率和风险处置精准度，让防汛备汛工作更智能、更高效。下一步，范村镇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担当，抓实抓细各项措施，以万全之策应对万一之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7月20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深入山西万科医用设备有限公司、金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就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情况进行调研，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点对点开展精准服务，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纾困赋能。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完善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体系，打造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良好生态，激发企业创新的内生动力和充沛活力，培育更多科技领军企业，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区委常委、副区长武少东参加。
1: 山西万科医用设备有限公司专注于医用诊断 X 射线机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品类丰富，包含5项国家注册医用产品、3种宠物专用 X 射线机产品、3种出口登记产品及2类一类配套产品，可充分满足医用、宠物医疗及海外市场多样化需求。 张向明详细查看企业生产车间、研发场地，认真听取企业发展历程、产品体系、市场拓展及技术创新等工作汇报。他鼓励企业坚持科技创新，持续加大核心技术研发投入，优化产品迭代升级，进一步提升医用设备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抢抓宠物经济发展机遇，加大宠物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同时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持续打通国内流通渠道，拓展海外贸易版图，稳步提升市场占有率，全力打造国内医疗影像细分领域特色标杆企业。金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专注于酒类包装组合式防伪瓶盖研发、设计、生产及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目前累计取得21项知识产权，其中有15项实用型专利、1项发明专利、5项计算机软著。张向明走进生产一线，详细了解企业经营现状、技术研发、市场布局等情况。他对企业依托数字化、智能化管理模式，打造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综合实力位居行业前列表示赞赏。对企业文化建设与科技创新双向融合、同步推进的做法给予高度肯定。他希望企业持续秉承创新发展理念，聚焦包装产品核心技术攻关，加快科创成果落地转化，进一步完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持续擦亮山西精品品牌，不断提升行业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张向明指出，高新技术企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要聚焦创新培育，建强高新企业发展梯队，坚持全链条孵化、全周期服务，统筹推进高新技术企业挖掘、培育、申报、培优全过程管理，强化初创科创企业源头孵化与存量高新企业跟踪扶持，深化部门联动协同，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申报辅导、科创培训、创新科技金融

0: 技改补贴、人才引进等配套支持举措，持续优化区域创新产业生态，引导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培育更多细分领域龙头科创企业，系统性提升区域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聚焦助企纾困，提升精准入企服务质效，践行四下基层，常态化落实领导干部入企走访机制，变企业上门为干部下沉，精准对接企业技术升级、市场开拓、要素保障、招商引资等现实需求，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管理，靶向破解融资用工等问题，营造安心经营、专心创新、放心发展的一流营商环境。要聚焦风险防控，守牢安全生产稳定底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常态化开展企业安全生产督导检查，指导企业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健全隐患动态排查整治机制，分层分类开展一线员工安全实操培训，做到风险早发现、隐患早处置、问题早清零，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红线底线，以安全稳定发展环境为企业创新、经济提质保驾护航。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7月21号12时38分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计未来12小时预警区域将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阵风风力可达7级以上，并伴有较强雷电，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二、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地方；三、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四、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扛在肩上。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镜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2: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1: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3: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
1: 嗨，都是小意思。
2: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1: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们？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4: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关乎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团圆，它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有人说，道路是城市的血脉，而交通安全就是守护着血脉畅通的生命线。当我们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乘坐公交、驾驶汽车、骑行电动车，甚至只是步行过马路，每一个微小的举动都可能关乎自己的安危，每一次侥幸的疏忽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首先，我们就来说一说最常见的机动车驾驶安全。 作为司机，手握方向盘，承载的不仅是自己的生命，更是车上乘客和路边行人的安全。很多交通事故的发生都源于一些看似微小的不良驾驶习惯，比如疲劳驾驶。有多少司机抱着再开一段就到了的侥幸心理，在疲惫不堪时依然硬撑。殊不知，当眼皮开始打架，注意力无法集中的那一刻，方向盘就可能失控，原本熟悉的道路就会变成危险的陷阱。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每一位司机朋友，连续驾驶4小时以上，请务必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不要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赌时间，休息好才能安全行。除了疲劳驾驶，酒驾、醉驾更是交通安全的头号杀手。酒精会麻痹人的神经，降低反应速度，模糊判断能力。很多司机觉得少喝一点没关系，我酒量好，能开好车。但酒精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一杯酒可能会让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一杯酒可能让一个家庭从此阴阳相隔。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暂扣6个月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醉酒驾驶机动车吊销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这不仅是冰冷的条款，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和保护。也请大家记住，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不仅是法律的要求，更是对自己、对家人、对他人的责任。此外，超速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闯红灯、不系安全带等不良驾驶行为也同样危险。很多司机为了赶时间随意超速，却忘了10次事故9次快的道理。有的司机在路口闯红灯，总觉得不会那么倒霉，却不知危险往往就在那一秒的侥幸里。还有的司机和乘客觉得系安全带麻烦，殊不知在发生碰撞时，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提醒广大的货车司机朋友，货车车身重，刹车距离长，一定要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超载，不疲劳驾驶，不随意变道，不强行超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时，务必减速慢行，仔细观察，避免事故发生。说完了机动车驾驶，我们再来聊一聊非机动车和行人的安全。随着电动车、自行车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非机动车出行，但随之而来的交通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很多电动车骑行者不佩戴安全头盔，随意闯红灯、逆行、占用机动车道，甚至一边骑行一边看手机。这些行为看似方便，却隐藏着极大的危险。电动车的速度虽然不如机动车，但一旦发生碰撞，骑行者没有任何防护，很容易造成头部和身体受伤，甚至危及生命。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每一位电动车、自行车骑行者，出行时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这是保护自己头部的最后一道防线。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转弯时提前减速观察，确认安全后再通行。不要一边骑行一边看手机、接电话，避免分散注意力。同时，家长朋友们也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未满12周岁的儿童骑行自行车上路，不要让未满16周岁的青少年骑行电动车上路，更不要让孩子在马路上追逐打闹、玩耍嬉戏，守护好孩子们的出行安全。对于行人来说，遵守交通规则同样重要。很多行人觉得行人优先就可以随意地横穿马路、翻越护栏，却不知这样的行为不仅违反交通规则，更会给自己带来危险。我们经常看到有的行人在过马路时不看红灯、不走人行横道，而是随意地横穿马路，甚至在车流中穿梭。有的行人翻越道路中间的护栏，图一时方便，却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这些行为看似是小事，却可能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在此，我们提醒每一位行人，过马路时一定要走人行横道，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 不闯红

0: 红灯不抢行，在没有人行横道的地方要注意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不要在马路上停留徘徊，不要翻越道路护栏隔离带，不要在马路上追逐打闹玩手机，尤其是老年人和儿童出行时要格外小心。老年人行动缓慢，反应迟钝，过马路时最好有人陪同。儿童好奇心强，安全意识薄弱，家长一定要全程看护，不要让孩子脱离自己的视线。除了这些日常出行的注意事项，我们还要关注一些特殊场景的交通安全，比如雨雪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无论是机动车司机还是非机动车骑行者、行人都要格外小心。司机朋友要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骑行者要放慢速度，注意路面结冰，避免摔倒。行人要穿颜色鲜艳的衣物，方便司机发现，过马路时更加谨慎。还有学校周边的交通安全，每到上下学高峰期，学校门口就会出现人流车流密集的情况，这就需要司机朋友减速慢行，主动避让学生和家长。家长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要在学校门口乱停乱放车辆，不要随意横穿马路。学生们要排队上下学，不追逐打闹，不横穿马路，乘坐正规的交通工具，不乘坐无牌无证超载超员的车辆。道路交通安全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共同守护。每一起交通事故都不是偶然，而是无数个疏忽和侥幸叠加的结果。每一次平安出行都离不开我们对交通规则的敬畏和遵守。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留下终身的遗憾，不要因为一时的侥幸毁掉一个幸福的家庭。在这里，我们呼吁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树立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理念，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摒弃不良交通习惯，主动避让，相互礼让，让文明出行成为一种常态，让安全陪伴我们每一段旅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五千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6: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了怎么办。
7: 不发生永远是最好的预防，但突发危险情况有一些方法可以自救。以下四点可以在危险时帮助大家抓住生机。一是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 二是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三是深吸浅呼，呼吸时要注意吸气要深，呼气要浅，这样人体比重略比水轻，有助于浮出水面。四是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坚持靠岸时，立即求救。如果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缓解抽筋。如果是手臂抽筋了，马上手握成拳，反复抓握，然后用力张开。总之，自救原则就是镇定放松，采取一切可行的方法，把头间断性露出水面进行换气。
6: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2: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6: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8: 我马上去。
6: 利用你的担忧。
2: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6: 来骗你上钩。
8: 我马上就填。
6: 我可以用甜蜜的
9: 谎言。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6: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8: 真的，
6: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2: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6: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一定要慢行，千万不要把水溅到路人身上啦。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如果你在想念谁，那就把这首歌当作一封声音的信，王佳替你传递。 I will

当我们不了解自己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自己的命运牵引着去一个自己根本不想去的地方。但是在另一个层面，命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可以改变的。道家有句话叫做修行人的命是算不准的。当你可以真正开始观察自己，了解自己的时候，你才有可能从过去的模式中解脱出来。毕竟我们自己才是那个塑造了自己命运的人。当我们敢于深入的自我探索，面对自己，看懂自己时，我们才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你做的选择才是你真正的选择，而不是在命运的车轮推动下你的自动化反应。这时候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0: 如果你仔细观察和研究过焦虑这件事啊，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常常焦虑的是未来，但是没有意识到未来是由无数个今天、无数个当下此刻组成的。当你解决好当下的问题，认真做好今天该做的事，未来呢，就会在当下解决的一个个问题中延展出去，水到渠成。所以千万不要让自己太过于悠哉，太过于悠闲，想去做的事，立刻去做。不管它是不是有可能失败，有可能错了方向，你只有试了，你才能够验证，并且寻求它最终是否能如你所愿。
1: 卧龙先生登高台，环抱圣雪于山白，于山白指天来，两岸千军为我屏息凝神待。

高中毕业后参加比赛被引荐出道的江美琪，声音清澈，音色自然，中低音平和流畅，而高音转折时则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她是被公认的好声音，全是情歌，总是格外动人的小美，所唱过的每一首歌，不管是表白的、安慰的、伤情回忆，或者是温暖甜蜜的，不管什么样的情感，都像诗一样表达。他的歌没有太多华丽的包装，他平和自然的声线将这些歌唱入听众心中。比如《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是一代人关于青春的回忆。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谁说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3: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4: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3: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5: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3: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6: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3: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7: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3: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8: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OPS Cafe， 这是上海的一家咖啡馆。如果有机会去上海，在这个城市可以好好的逗留一下，找找那些有趣的咖啡馆。这家咖啡馆的特色在于呢，它的面积很小，别人是很小，它是极小。但是因为它独一无二的特调咖啡，它的小反而红遍了整个上海。这个店铺的特调菜单是根据季节的不同，每三个月更换一次，是非常勤劳的创意人。没有美式拿铁或者是 cappuccino， 他们呢是将咖啡和酒还有水果做了结合，所以每次的出品都极具创意。比如说如果你是11月份去哦，你会发现那个菜单就包括冷萃咖啡，还有白葡萄酒、青梅酒、鲜柠檬这样的清新的组合，然后也有浓缩咖啡跟 whisky 还有鲜奶油这样比较浓郁的混合。那咖啡师会一杯一杯的当面制作，同时呢还会给你介绍整个调制的过程跟口味。你看，未来喝一杯咖啡如果是你的生活方式，那它就不仅仅只是味觉的问题，它还有一天可以变成视觉上的享受。

张智霖进演艺圈据说纯属偶然。91年他从澳洲毕业回香港，偶然认识了一家唱片公司的老板，对方觉得他的外形俊朗适合演艺圈，就给了他一个去试音的机会，最终以歌手身份出道，同年发行个人首张专辑《现代爱情故事》，一曲走红。他的嗓音温暖阳光，娓娓道来。之后他跨界了影视剧，《白发魔女传》《天地男儿》都曾因大受欢迎。从青涩少年到成熟男人，他的歌声以平时直接的题材来表达世人共有的心情，代表作或许有限，但不造作的真实感动同样经典存在。

跟随泰特美术馆的咖啡主管托马斯黑格去全世界找找那些啊非常棒的咖啡产地的咖啡。南美洲和中美洲的咖啡通常会蕴含巧克力和果仁的味道，而非洲咖啡的花香和柠檬气味呢就更加的浓郁。这一切其实都取决于土壤，不管在哪里，高海拔地区种植的咖啡品质都相对会更好。而咖啡树大多被种植在陡峭的山坡上，采摘咖啡豆的人啊，据说要像山羊一样身手敏捷，才能够很好的胜任这项工作。他说，前往埃塞俄比亚

是一种朝圣，因为他所在的泰特咖啡馆采购的咖啡豆呢，大多都来自于拉丁美洲，那里联系到生产者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如果要去非洲进行交易，往往要经由拍卖行。埃塞俄比亚呢是咖啡的发源地，那里有寿命非常长的咖啡树，当地人还会在你面前烘焙豆子和煮制咖啡，表示欢迎。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7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下雨天开车记得要慢一点，小心车辆打滑哦。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王源 TFBOYS 的成员之一，代表作叫做源。2011年底加入 TF 家族成为练习生，13年和王俊凯、易烊千玺以 TFBOYS 组合的形式出道，后来陆续发行了像《爱出发》、《Heart》、《梦想起航》、《魔法城堡》等等单曲。成名之后的王源自己开始词曲创作，而且在作品当中展现出不容小觑的创作实力，获得了很多专业人士的认可，比如在综艺节目上曾经演唱过的《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不断进步，也成为00后新生代中颇具影响力的创作歌。

森森乐队民谣乐队主唱郭贝贝2015年正式成立，10月推出了乐队首支单曲《春风十里》，即征服大众。2016年首张音乐专辑是《所有的酒都不如你》。2019年参加原创音乐综艺《乐队的夏天》，曲风清新，旋律自然，气质温和，态度坚定，是他们给很多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尤其他们在舞台之外各有正直的斜杠青年身份，也为他们的音乐带来真诚温和明亮质朴的气息，恰如乐队6位成员的气质，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最深厚的情感。

华裔女歌手于文文2004年正式推出个人首张专辑《斗志》，代表作《体面》。她曾经参加《最美和声》《中国好歌曲》第三季《星光大道》超级版多个音乐类节目，主演《青春痘》《前任三》等电影。她为电影《前任三》创作的插曲《体面》成为当下热门歌曲，她被评为是2015年杀出乐坛的一匹黑马，唱作俱佳，兼具偶像外貌。而他不俗的电吉他功力更让他备受关注。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如果你感到最近诸事不顺，或者是焦躁不安，你觉得自己变得不像自己，那就全情投入到你擅长的事情中去，哪怕是稀松平常的一件事，炒个鸡蛋呢、或者拌个水果的果酱啊，或者做一碗饭呢、散步的时候走得远一点也行，跟着你的身体本能，全情投入到你擅长跟想做的事情当中去，不知不觉呢，你就能看清自己的内心，也看清自己的方向。人一定要在一个人的时候找到那条路，

0: 陈小春，歌手演员，代表作独家记忆。1985年加入 TVB 舞蹈艺员培训班，先后担任过组合爆小子、烽火海的成员。1996年起参演系列电影《古惑仔》，受到关注。03年第一次举办个人演唱会。和音乐相比，他在影剧圈的成绩更加亮眼，主演金庸武侠剧《鹿鼎记》《古惑仔》系列电影，曾拿到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奖。一个长相不够英俊、嗓音不算磁性、演技也并非一流的男歌手，却因为唱失恋、唱命苦、影坛扮英雄，为自己开辟出独一无二的艺术天地。
1: 冷冷的，是不是让你等了太久？抱紧我。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7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下雨天开车记得要慢一点，小心车辆打滑。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今天暖场哥刚才的这一支有着层次很分明的这种人声，来自周深，嗨人间。今天我们想说，音乐无形却有样，我们听到的音乐是这样的，它没有一个实体，可是很多时候却能够精准复刻我们那些在心里不知道怎么讲的细碎的感受。我觉得他就是有这种能耐，从各个方面，从节奏，从叙事，从音乐编配等等的这样一些维度，给我们好好的记录了一下生活，接住了我们一些在日常里的欢喜、迷茫、热烈还有柔软。所以在你的单曲循环单里，有哪一首歌曲是比较符合你觉得它很有样的那样一首作品呢？我们来看看每一首歌曲的 DNA。

谢谢吴安妮达和于丽丽共同带来的玩转 DNA， 很有辨识度的那种复古电子舞曲的这种节奏。嗯，安妮达很慵懒很松弛的一种说唱咬字，是带着那种怎么说，就是午后的慵懒腔吧，还蛮配搭的是吧，自我的态度还是蛮浓烈的哈。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这是来自吴宣仪的《空心人》。之前我们提到这个词的时候，可能更多想到的是一个外在完整、内里失重的人，想到的是那个好像无所事事的人。对，这是这些年才出现的一个新的词汇。它其实不是说字面意义上的没有心脏哈，空心人嘛，而是说我们的精神内里失去了依托。就在昨天，我接到了一个朋友给我打来的电话，在家里有一个考试完之后摆烂的孩子，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我在看，其实这样的孩子大多不是懒，而是因为他们没有生出内心里的一个怨心，不愿意主动做事。我觉得根源可能都不是在贪玩。我后来就问他一件事情，我说那家里所有的那个目标，暑期的目标是不是都由你来安排的呢，还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还好他说都是由孩子自己来决定的。是，如果孩子只是被动的去完成你的任务，内心里没有一件事情是自己想要的，真心想要的，那外力的催促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驱促，一旦没有人看管的话就会松懈。我后来跟他讲，我说你要好好的观察他自发投入到的甚至于忘记时间的那些事儿到底是什么。是手工吗？是运动吗？是阅读吗？还是骑行？我想在这些事里面就可能留着他那些愿望的种子。而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的朋友比较习惯否定孩子的爱好，觉得这没用那没用，这耽误学习那耽误学习。其实久而久之，孩子就会明白，哦，原来我的喜欢是不被认可的，所以就干脆不努力。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预测。10年后、20年以后，我们的孩子从学校出来以后，他们面对的职场到底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到底还有哪一种职业还留存？又有哪些职业会横空出世？我们谁都不知道。可是唯有安立在自己身上，安住自己的心，找到自己的热爱。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家长要接纳孩子的热爱，

要告诉他，你的喜欢很珍贵，值得你花时间去生根。我想，这才是建立他自己驱动力的那个起点吧。每一个孩子都是有样的，而你愿不愿意帮助他活成这样一个有型有样的模样呢？

这是来自歌手刘亚文带着很强劲的嘻哈的曲风为你带来的 Up It， 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感觉依然向你传递一种向前爱向前冲的那样一种底气。我觉得这种紧凑有力的节拍特别能够把大家带出一种怎么说低气压场的那种氛围，是吧？你会随着这种强劲的节奏律动起来，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向前迈步，保持向前的那种状态。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施救怎么做。
4: 溺水者的营救黄金时间是事发30秒，如果能及时发现溺水迹象，生命也有机会挽回。如何辨别儿童溺水者？牢记以下这七种迹象。一是不会呼救，先能呼吸才能说话。一个人溺水时，嘴巴会没入水中再浮出水面，中间没有时间呼气吸气，因此无法呼救。二是无法挥手，溺水者会本能地将手臂伸到两侧向下压，好让嘴巴浮出水面。小孩则可能会将手臂前伸，总之他们无法划水朝救援者移动，或把手伸向救援设备。三是不能踢腿，溺水者在水中是直立的，没有踢腿的动作，他们只能挣扎20到30秒，之后就会沉下去。四是眼神呆滞，溺水者无法专注看事物，或是闭着眼睛，头发可能盖在额头或眼睛上。五是仰头张嘴，溺水者可能会头后仰，嘴巴张开，小孩的头则可能前倾。六是仰面无声，溺水者看起来可能只是抬头在看天空、岸际、泳池边或码头，这个时候进行询问，如果他们能回答交流就没事儿。如果询问无反应，眼神涣散，就需要立刻伸出援手。七是突然安静，小孩在戏水时会发出很多声音，当发现孩子突然安静无声时，就该去看看怎么回事儿。意外发生之后，救人刻不容缓，但是未成年人不能擅自救人，成年人施救前也要报警，大声呼救，叫更多的人来帮忙。如果不熟悉水性或不了解现场水情，不应轻易下水，可以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救生圈等救人。如果一定要下水救人，应绕到溺水者的背后或潜入水下，以仰泳姿态将溺水者拖向岸边，也可以在背后拉腋窝拖拽上岸。上岸后，如果溺水者身上穿着外套，要尽早脱下，湿漉漉的外套会带走身体热能，产生低温伤害。总之，没有任何设备可以代替成人监护，家长和孩子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专心看管，不能疏忽。
5: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6: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5: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7: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8: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9: 这是音乐有形却有样的一首歌，来自黄龄

音乐有形，音乐无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黄龄一直有他这种很独特的那种声线哈，就是婉转的，这种软糯的。这首歌也是用这种含蓄温润的这种感觉给我们描述着内心的那种状态。很多不敢直白的表露心意的时刻，其实懂得适度的展露本心并不可耻，温和的袒露自己的心声，真实的表达自己也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一首法语歌，来自法国的民谣歌手 Riden 李丹，尤利西斯，就是这种唱腔很有叙事感的男生哈，给我们讲的是一个在旅途上的故事。我们每个人在各自旅途上都会不断地遇到并肩而行的人，也会不断告别那些彼此不太合适的人。其实只要坦然地接受所有的相遇和告别就好了。今天我们说音乐无形却有样，音乐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声响，我刚才说了它没有实体的轮廓，就是一段旋律一段节奏交织在了一起，可是我真的觉得它在我们每一个听到人的心上都会有属于它自己的那个模样，所以这也是我说的无形却有样。而且音乐很神奇的一点就是它从来没有固定过自己的外形，可是在我们的心里却会幻化出万千的模样。你看很舒缓的那些音乐就像在夏天的山间流动起来的那个晚风，很安静，就像是一幅低饱和度的油画，而一些热烈的曲调呢，就好像是我们在骑行的那个样子，有着很鲜活的那种力量。而一些伤感的旋律呢，我想很多时候就是在心底一直没有说出口的一些遗憾吧。

晴天淋湿了身，最后才还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见人心中，音乐会有全班模样。

生命中的雨天，可能相比较晴朗的日子来说，毕竟是少数的。就像在今天，大家大多在节目当中听到的音乐，可能和以往给你印象当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感觉完全不一样。可能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一种反差，你才会挑选出来什么是你更喜欢的、更热爱的。刚才的这首歌来自无限暖暖陈达飞带来的 Keep This Moment， 此刻与你，此刻与你，没有什么刻意的渲染，只是用音乐的方式和你好好的留意到了当下。现在你身边有谁？你正在做什么？你有觉知吗？说到热爱，热爱的前提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这个决定是你需要做一个郑重的决定。这个决定在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就会去调整自己的状态，然后在偶尔懈怠的时候你就会敦促自己。生活当中希望大家能够在有一些事情上给自己一个确认键，就是做一个郑重的决定，告诉自己我从今天开始要做什么了。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允许自己的接受能力比别人慢，允许自己有一些反应不过来的时候，允许自己就这样反复的浸泡在这样的一种学习当中。唯有这个时候你的心里是放松的，你是没有压力的，然后这个时候你的进步才有可能是在慢慢发生的。所以允许热爱，允许悄悄地生根发芽。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4: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3: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5: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3: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6: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7: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8: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7: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9: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10: 最近一张拾荒者在图书馆席地而坐看书的照片在社交媒体引发关注。杭州图书馆拾荒老人韦思浩的故事穿越11年后再上热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他为什么能穿越11年再度感动无数人？
9: 最近这几天呢，一个10几年前的老故事又重新刷屏了。我估计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刷到了啊。其实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剧情，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桥段，但是轻轻松松感动了无数网友。具体是咋回事呢？刚才我们的先导片呢也给大家呢稍微介绍了一下，说是10多年前呢，在杭州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总有一个看着不太一样的老人。哪里不太一样呢？简单说就是他身上啊总是带着很多尘土，衣服呢你肉眼看过去就觉得这不算干净，手上呢还有啊自己干活之后留下的痕迹，那看起来啊像是个拾荒的老人。他就跟图书馆那种氛围呢

和那个氛围有点不太搭。报道里还说呀，不管天气多热呀，赶路多累呀，也不管身上沾了多少尘土，他从来不会直接啊伸手翻书。每一次呢坐下来阅读前，他都会认认真真的呀到洗手间把这手啊洗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擦干水渍之后他才会去触碰那些书，而且每一次都是端正坐好，安安静静的看书。据说当年啊，有人觉得这样一位拾荒者坐在图书馆影响不太好，好像有违观瞻呢。还曾经呢有人找到过当时的图书馆的馆长楚树清，找楚馆长的投诉，说你这让乞丐和拾荒者进馆，我觉得这是对其他读者的不尊重，想让图书馆呢把他赶走。不过杭州图书馆的一句回应时至今日依旧让人倍感温暖。面对投诉啊，官方表示我们无权拒绝任何人进入图书馆读书，如果你觉得不是，你有权选择离开。说实话，这句话听着呀真是既礼貌温柔但又有力量。这事在当时啊就引起了挺大的反响，后来呢楚树清还被媒体和广大网友称作最美最温暖的图书馆馆长。图书馆是个什么地方？它可不是什么高端的休闲会所，它不看身份，不看衣着，不看收入，它是面向所有人的文化空间。它的初心也从来不是装点一个城市的门面，而是包容每一个渴望知识的灵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杭州图书馆当初的回应有水平，有高度啊。这个故事如果只是关于拾荒者的话，估计也没这么大的反应。后来记者调查之后发现呢，这个拾荒者维斯浩老人，他根本不是走投无路的流浪汉，又有了后续。后来的事实是，这位拾荒者呀是一位退休的老师，他每个月呢有稳定的退休金，晚年呢本可以衣食无忧安稳享福啊，完全不用辛苦拾荒。可是他一辈子呀勤俭向善，靠着拾荒和退休金，他默默资助了几十名寒门学子，20多年匿名助学，从来没有对外张扬半分。换句话来说，他拾荒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助学。一方面去图书馆读书是为了丰盈自己的内心，拾荒赚钱是为了照亮他人，为贫困的孩子撑起读书的希望。这份纯粹和善良特别难得，也非常珍贵。2015年啊，这位维斯浩老人不幸离世了，直到家人整理他的遗物，他默默助学的感人往事才被大家知道。后来杭州图书馆还专门为老人立了一座铜制的雕像，让这位平凡又伟大的老者永远留在这座满是书香的场馆里。老人家的雕像下面有一段文字介绍，是这么写的：他是一位拾荒老人，但他常常走进图书馆，每次看书前都认真洗手，对书本爱惜之至。他是一名教师，多年来一直默默捐助寒门学子。他也是一位父亲，但直到他离开之后，女儿才发现父亲的故事。他叫维斯浩。2015年末，这位老人感动了一座城，市民众筹为他打造了一个纪念雕像，感谢愿意铭记平凡感动的每一个人。转眼之间啊，11年过去了，谁能想到
这则旧闻竟然又上了热搜。无数网友刷到这个新闻之后都特别感动，大家这么关注这个事儿，为的是什么？不过是为了传播平凡人骨子里的尊严和敬畏。现在总有些人说社会内卷、焦虑、浮躁，很多人读书啊带着功利心，为了升学、为了升职、为了名利。可我们看看韦斯浩老人，他告诉我们，读书最本真的意义是安顿内心，是滋养灵魂，是看见世界。富足的生活未必能养出高贵的素养，但对知识的敬畏、对善良的坚守，一定能撑起一个人的体面。衣衫会沾染尘土，生活也会历经风雨。

是有时我们要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但对知识的热爱，对善良的坚守，永远干净纯粹。这份情怀，你别说穿越11年，我看就算穿越110年、1100年，照样能够感动众人。什么时候它都能够上热搜。这正是拾荒助学动人心，洗手翻书更动人。11年后上热搜，只因善念感乾坤。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4: 陷阱。
1: 今天我们讲的关键词是陷阱啊！俗话说这天上不会掉馅饼，那掉也是掉个大铁饼，但总有人呢被低价铁饼那是勾了魂啊。最近呢，不知道各位听说过没有啊，一种打着保险公司回馈老客户旗号的低价旅游悄然兴起。100多玩2天，300多玩3天，哎呀，看着划算到离谱啊，实则呢全是套路。根据文旅部门的最新通报啊，这种旅行团，各位一定注意啊，回家提醒咱爸咱妈啊，那就是一个精准围猎，可千万不要上那个当，千万别图小便宜，最后真是吃大亏啊。他们的目标人群就是信任保险公司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想着呀，自己买了多年保险，赶上专属福利，这低价出门散心，哎，挺划算呢。殊不知从报名的那一刻起就掉进了灰色产业链的圈套。啥圈套？一句话，说是旅游，实则全程主打推销，景点打卡草草了事，大半个行程全是在购物店里，全是在现场的各种宣讲会上，好好的旅行团变成闹心的强制推销了。说到底，低价只是一个诱饵，收割那才是真相。有人就说了，这本质上啊，这不就是披着文旅外衣的金融营销吗？多余的话我也不多说了，做啥事啊，咱都得记得一条，别贪便宜，会吃大亏。还是那句话呀，各位，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也是哐当一个大铁饼。哎呀，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常常有陷阱。找工作时先培训，也同样有陷阱。最近呢，有报道说呀，有人表示说某公司以招聘名义啊，把人叫过去面试去了，谈着谈着啊，就变成了让人家报名者交钱上培训班，工作没着落，钱先花出去了。简单说就是有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来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手头没钱也不用慌，工作人员立马热情推荐网贷培训贷，嘿，了解一下。不少年轻人稀里糊涂的就签下贷款了，背上每个月还款的压力，上完课之后才发现根本没有承诺的对口岗位，机构直接失联，钱还打了水漂，债务呢又甩不掉了。各位，请你一定相信我，正经企业招人绝对不会让你先买课，但凡面试就让你先交钱的办贷款的，你一律赶紧拍屁股走人，千万别为一份虚无缥缈的工作还背上一身负债呀。现在啊，有些平台啊，有些公司啊，各位那良心啊真是坏了，你看看他们那良心，要真能挖出来啊，各位那绝对比那墨水还黑。你就比如说那某团吧，各位你在上面点个外卖，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动不动就是什么什么急速支付啊，某宝什么的好像也是上去就急速支付，你一看，哦，这家伙可好，一个急速支付一点，呼，就这么碰那一下，就那钮啊，就按钮那按键碰那一下，支付完成啊，什么先用后付什么全来了。但实际上那个支付，各位为什么来个急速支付，为什么不用输入密码，他动用的不是你的零钱包里的钱，不是你的银行卡里的钱，是人家平台系统放贷给你的钱。你这一不小心，我这最开始啊，各位我都有点纳闷，我说，哎，我这是什么时候开通了一个这么便捷的支付啊，这一下子就急速支付了，这还挺好啊，连密码都不用输了。后来那个月结束之后啊，那个自然月结束之后，砰家就发给我一个账单让我还款。我说我什么时候管你借过钱呢，我这再一看，哦，这一个月在他们这个平台上买的东西，哦，全都是他们为我支付的，代我支付的，

0: 全是套路，到处都是这种套路。给孩子打生长激素，这里边有啥陷阱？各位，最近呢，一位父亲每个月花6000块给12岁女儿打生长激素，只为女儿能够高挑有气质。这事儿冲上热搜了，一下引发热议了。从今年1月起，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正式实施，生长激素被纳入医保了。长效和短效的生长激素呢，都出现了降价。所以有报道就说，到医院咨询和注射生长激素的人数有所增加。你听到这儿，是不是你觉得好像哟，都进入医保了？哎，这冲动了是吧？别着急啊，医生提醒了，说每个人呢身体情况不同，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注射生长激素。生长激素是国家管控的处方药，只适用于生长激素缺乏症、特发性的矮小等确诊性的疾病，不是谁想打就能随便打。哎呀，我这也能理解有些家长啊担心这孩子啊这身高长不起来。但是大家千万在这事儿上别冲动。生长激素啊，说白了那是治病的，那不是发福利。如今呢，你看这很多人呢都想着减肥，尤其是天一热以后啊，这有些女士也是想穿个好漂亮的裙子啊，穿个漂亮的衣服啊，就觉得这身材得好好的规划规划啊。那管住嘴，迈开腿呗，行，这几个字儿大家都懂。可是坚持2周，看着体重纹丝不动啊，你就开始怀疑了，是不是我天生就是易胖体质啊？是不是我这新陈代谢太慢呢？是不是我这努力还不够啊？到健身房撸铁的这个频率和强度还不行啊？告诉各位啊，节食运动减肥这里边也有陷阱。其实可能问题啊不在你，而在于你的减肥方案漏掉了一个关键的变量。知道是什么吗？各位，我说出来可能你都会很惊讶啊，郭生，你这是在向我们推销吗？我不信。关键的变量就俩字儿：睡眠。最近有科研团队就发表了一项研究，他们招募了80名习惯性睡眠不足6.5小时的超重成年人，一组通过行为指导将睡眠呢延长到了8.5小时，就是8.5小时的，比原来多2个小时啊。另一组呢维持原来的短睡眠时间，其他条件都一样。4周之后，睡眠延长组的参与者每日热量的摄入自然减少了平均270大卡，相当于少吃了一个大鸡腿。没有节食，没有意志力对抗，就是身体给他的自然反应，就是不想吃了。专家说了，睡眠不足时人就更容易饿，自然容易吃得多。那这么一说，那些明明运动了的人应该明白自己为啥减肥效果不好了吧？各位，哎，这么一说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讲，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把觉睡够了可能啊是体重管理里边性价比最高的那张牌。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国盛开讲热点快评。本届世界杯西班牙队成功登顶，但是流量赢家可不止冠军。挪威前锋哈兰德凭借赛场表现，在单一社交平台增长近3100万粉丝，是所有参赛球员当中粉丝增长最多的选手。得益于世界杯期间的出色发挥，哈兰德的粉丝数排名飙升五位啊，冲到了第五啊。贝内厄姆同样上升两位，位列第八。最大的黑马当属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赛前籍籍无名，如今呢凭借多场高光表现一举攀升到第十二位，粉丝体量反超德布劳内、卡塞米罗、登贝莱等一众顶级球星。沃奇尼亚

好样的。莫奇尼亚的涨粉之路说明了一个道理啊，在大众传播的时代啊，实力是第一生产力啊，但惊喜感才是爆款的催化剂，人们永远愿意为意料之外的精彩来买单。当然流量来得快，去的也可能快。世界杯是造星工厂，但不是养老保险，只有绝对实力才能让流量变成常态。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一首淡淡的爱情之歌 Angel， 春晓在这里和你边走边听。爱情是一段被记录下来的美好，是一种非你莫属的心情，爱在身边时把握现在。无印良品带来身边。

我想爱久了就会变成一种习惯。两个相爱的人也是需要沟通的，学会倾诉与倾听，学会把握现在。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当爱不在了，就应该对自己好一些，学着去忘记。你总有一天会发现，自己念念不忘的，早已经在念念不忘中遗忘了。

0: YCX450 for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记得这首《台北的机场》，里面有一种淡淡的痛楚，人们总是在心痛，心痛什么呢？心痛那些总在不断付出却没有收获的人。记得有这么一句话，一个人的付出永远不会和他的收获成正比，可是你还是心甘情愿的付出，因为爱，所以心甘情愿。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3: 救命！救命！
2: 儿子，儿子！
3: 老爸，老爸！
4: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2: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4: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2: 原来是一场梦啊！
5: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6: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8: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9: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8: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10: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袁惟仁带来的一首《你不知道的我》。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听着他的歌，有一种想要跳的冲动。小女孩的这份勇气，我想很多人都是没有的。就像歌词里讲的，勇敢一点，新的世界就会在你眼前。

向日葵、朝阳花代表了沉默的爱，黑夜扼杀不了的灵魂，这是人们向阳的本能。喜欢向日葵，喜欢阳光。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本来以为你会好专一咁对我，但到咗最后发觉，原来唔认真嗰个偏偏系你。自己唔会去怪责任何人，亦无悔任何嘢，只可以讲句，我哋根本唔应该。
1: 失恋的心情有时候是不敢暴露在阳光下的阴霾。当你鼓起勇气去面向阳光的时候，暖暖的会温暖你的心怀，而那些始终不敢面对的悲伤也会消失殆尽。请记住这句话，不要在决定不爱的时候再给对方一次伤害你的机会。

自己不会太过难过，只是觉得有点不舍得。毕竟自己都是曾经很努力地挽留过这段感情，只可惜依然是得到一个这么令人失望的结果。对于你对爱情的看法，自己开始逐渐明白，但明白并非代表接受，我真的接受不到一段这么错综复杂的感情，所以唯有选择放弃。

0: 曾经好傻咁希望自己可以改变到你，但系原来发觉自己真系做唔到，唯有默默咁祝福你，以后会更加快乐，更加幸福。
1: 最后带给你的是戴佩妮的这首《你要的爱》，青涩的爱情，阳光下的温暖，我们都曾经有过。我是春晓，谢谢你今天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2: 虽然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

0: 它是怎么变的呀？
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0: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到了夏天呢，我们节目一方面要和大家介绍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另外还有一个重磅的任务，就是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比较凉快的去处。那夏天呢，不管在哪儿，你是在哈尔滨也好，还是在海南岛也好，到了这个盛夏季节呢，温度都很高。那在这个时候呢，有一种选择会让我们觉得这个地方虽然热，但是呢，有可能在树荫下还有那么一丝凉意。这类地方啊，一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湿度比较小。那除了这个新疆我们说的北疆之外，还有一个在这个进入夏季之后，一个非常热门的地区，是大家趋之若鹜的。每年夏天呢，我们都会提到，今年也不例外。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位嘉宾，也是对这一地区相当了解的一位嘉宾，当然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著名的星空摄影师、旅游达人周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啊。我们会有重点啊，这个内蒙古西部、中部、东部我们可能都会聊到，但是呢，哪儿最凉快，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比较一下。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嘉宾，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博。
8: 哎，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内蒙古啊，这个我上节目之前和周博聊，说到底内蒙古哪个地方最凉快，他说说不好，中部、西部、东部呢都有它不同的特色，但是从这个地理条件上来讲，应该是中东部最凉快。
9: 对，
8: 因为它靠近大兴安岭。
9: 对
8: 啊，可能不管是湿度啊还是气温都有一个绝对值。
9: 对，
8: 我们今天呢首先要，我们一聊到内蒙古，大家立刻脑子里会想到很多草原的名字。照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来之前我还特意查了查，因为这一个草原到底坐落在哪儿吧，有的时候有点含糊。其实呼伦贝尔大草原就是在内蒙古的应该是东北部。
9: 对，东北部。
8: 对吧，你听这个名字，它有可能就是这个地理位置哈，就可能意味着它会更凉快一些。而作为游客，不管是自驾游的还甚至是跟团的啊，大家有可能去到的是内蒙古的中部多一点。
9: 对，
8: 因为车程短。
9: 对对对、交通比较方便。
8: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最凉快的地方呢，可能得往东边稍微走一走了。其实跟其他的一些大草原相比呢，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也查了查资料，应该是内蒙古内比较大的一片草原区域。而且呢，它呼伦贝尔市特别有意思。它这个大兴安岭啊穿过了呼伦贝尔市。
9: 对对对。
8: 啊，就是斜木叉的，它好像是往，就是怎么说呢，往右倒着直接过去了，
9: 从西北，从东北向西南斜着穿过呼伦贝尔的东部地区。
8: 就特别有福气，就是住在这个地方区域的人民哈。每到夏天有可能真的温度会不太一样。就周博他每年都会去内蒙不止一次两次哈。
9: 对，
8: 就你个人的体验，是不是我说的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本身它就是非常凉快的一个地儿？
9: 对，确实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它本身 就很凉快，
8: 嗯，
9: 湿度比较低，而且温差呢也比较大，白天的时候有可能也会温度高一点，
8: 嗯，
9: 大概也28-29度、30度左右，嗯，大概也就是一个多小时，中午12点到1点前后，
8: 嗯，
9: 下午呢基本上温度就降下来了，温度就在这个26-27度，一到傍晚的时候就很凉爽，
8: 嗯，哎，我们特别关心就是日头日上三竿肯定最热啊，
9: 嗯，
8: 好在湿度小。但是它温差能达到多少？晚上就10几度吗？
9: 晚上16-17度吧。前几天我去的时候14-15度，
8: 就不需要空调了。
9: 在呼伦贝尔，尤其在北部的这些地区，像额尔古纳呀、根河啊这些地方，就没有装空调的。大家外边这个外立面上面都看不见空调，
8: 就是到了夏天也不会感觉到晚上无法入睡的那种热
9: 啊。那肯定不会，晚上肯定不会，就是中午那一个多小时。
8: 嗯，我觉得今天咱们就不妨从这个内蒙古的这个东北部开始聊起，呼伦贝尔大草原，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这个面积过于辽阔，到底去哪儿？这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点，因为我也查了一些资料，这整个内蒙古的区域呢，它也不是都是平的，是个大草原，尤其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它是缓坡，
9: 对，
8: 平均下来的海拔大概比平原地区要高那么500-600米，
9: 对，
8: 但是你开车是不可能特别明显的感觉到我在爬坡的。
9: 对对对，
8: 嗯，
9: 平均的高度应该在500到1000米之间。其实呼伦贝尔这个地方也称为一个很小的小高原，叫呼伦贝尔高原。
8: 嗯，
9: 这个高原大概就平均海拔在700-800米。
8: 嗯
9: 啊，而且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这种内流湖，还有一些河流，海拉尔河呀、伊敏河呀、根河呀、额尔古纳河啊，在这里边这个流淌，
8: 水草丰茂，
9: 哎，对，
8: 就是这种地方，
9: 对对对，
8: 嗯，给大家介绍介绍。刚才听你念叨，就是有一些地方很文艺，有一些地方略陌生。
9: 嗯，
8: 如果真打算去内蒙古的东北部啊，这一次我们不选中部，
9: 嗯，
8: 首先选东北部呼伦贝尔大草原，
9: 嗯，
8: 有哪些地方比较新的啊？或者说，作为周博这一位资深的旅行者，就觉得那个地方值得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
9: 嗯，
8: 就一一给大家介绍介绍。
9: 行，这个我比较熟悉和比较喜欢的地方啊，可能就是那种相对人少一点的，
8: 嗯，
9: 但是目前这几年也逐渐热度上升了，
8: 嗯，
9: 一个就是额尔古纳，随着这个额尔古纳和右岸，迟子健老师的这本书的热度提升，额尔古纳这个湿地沿岸，
8: 嗯，
9: 基本上已经是开始热度明显提升了，
8: 嗯，
9: 在这个季节去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漂亮，即使再过这么一两个月，到了秋天的时候，那也是非常美。
8: 嗯，
9: 沿着331国道，从
8: 331国道，
9: 对，331国道，如果从南向北走呢，就是从这个地方叫茶岗啊，
8: 嗯，
9: 这个字儿念字儿是蹉跎的蹉
8: 哦
9: 啊，
8: 但
9: 是
8: 当地念茶岗，
9: 当地念茶岗，
8: 嗯
9: 啊，从茶岗呢一直向北走331国道到额尔古纳这个沿线上就非常美，继续沿331国道向根河走，就是一直在沿着这个额尔古纳河，
8: 嗯
9: 啊，基本上沿着边境一直走，都非常非常美，
8: 嗯
9: 啊，整个这一条线。嗯，
8: 就整个额尔古纳河的这个目前的旅游资源应该是开发的非常成熟了。
9: 嗯，
8: 我听人说过，好像前两年都在你去那儿看，就是，层出不穷，露营的地方也好，还是什么地方？
9: 应该说开发的这个深度比较深，但是说成熟的话，还距离还有一定差距，
8: 继续
9: 还有提升空间，
8: 这个挖掘啊，
9: 对对对，所以它还是属于一种半原生态的这种状态，大家在这种蒙古包啊，或者当地的这种住宿聚集区之外，还有大量的这种就是纯自然
8: 原生的
9: 原生态的这种过渡带，这种过渡带往出一开就是几十公里，然后纯野生的这种状态，野生动物啊、水草啊，还有这个湿地啊，还有草原林地交错的这种地貌，包括这种就是起伏路，还有咱们这种 U 型公路，非常非常多，可以说一路走一路开，慢慢的去欣赏都非常漂亮。
8: 嗯，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接下来就介绍介绍具体怎么玩吧。首先这个去内蒙古啊，肯定得自驾游，尤其是这两年道路交通条件已经不是障碍了，而且当地的这个租车服务，你哪怕你落地租呢，你先弄到哪哪哪，然后从那儿开始租车，
6: 对，
5: 都可以异地还，所以自驾游肯定是少不了。
6: 对，
5: 但是这条线就是你刚才说的额尔古纳，哪一些是重点？
6: 嗯，
5: 大概几天先说说。要是真去的话，
6: 如果真的就在呼伦贝尔一地的话，可能大家首选都是落地海拉尔啊，无论是飞机还是火车，在海拉尔集结。然后它有这么几种玩法：第一个就是北部小环线，从海拉尔沿332国道向北，走陈巴尔古旗，就是陈旗，走陈旗呢，向这个北部走莫尔格勒河、暮云山顶，然后继续向北到根河，再沿331国道从西边这条线再往南，
5: 返回来，
6: 返船回来，大概呢3-4天的时间，到茶港再返回海拉尔，或者是向西再走满洲里，都可以再返回海拉尔。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北部小环线，
5: 三四天，北部小环线，
6: 北部小环线，如果走西部小环线呢，就是也是从海拉尔出发，向西直接去从茶港那个交叉口走这个绥满高速到满洲里，中间会经过扎拉诺尔区，扎区呢有这个矿山公园啊，有这个猛犸公园，还有这个呼伦湖小河口景区，就是咱们说的呼伦贝尔，其实就是呼伦湖和贝尔湖两个湖，那呼伦湖肯定要去一次，这个开放的景区就在呼伦湖，就在扎拉诺尔区。
5: 是开放的，
6: 开放的，大家可以去这景区看一看，非常漂亮，叫海一样的湖嘛，继续向西呢，就到了满洲里，咱们最大的陆路口岸，这
5: 国门啊，
6: 国门啊，对啊，边境文化还是非常充分的，我们到那看一下异域的风情，这儿也是个节点，就可以继续向西南沿331国道向西南走新马虎右旗，就是咱们说的西旗，走西旗呢，能够看到这个呼伦湖的西岸。它有非常多的这种湖岸景观和断崖景观，这个在国内来讲是比较稀缺的。湖岸断崖，咱们目前比较精彩的就是青海湖和呼伦湖有这种断崖景观，所以大家要到那儿去看一看，然后尝一下西旗的羊肉啊，品尝一下那边的美食。
5: 西旗一听周伯就比较熟，好像在节目当中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西旗的羊肉。
6: 对，这个美食确实很值得留恋的。然后从西旗呢走南线新马湖左旗，然后再转回来，转回来到海拉尔，然后这是一个西部的小环线。
5: 就这么听着，好像这条环线内容比较丰富，时间也比较长，
6: 4-5天吧。
5: 哦，也就4-5天。
6: 对，也就4-5天，因为总体线路全加了1200多公里。慢慢开，每天都有停留的这个节点，所以每个地方都值得玩半天到一天的时间，每天开个200-300公里，然后慢慢走，慢慢停。
5: 这个也不错，就等于非常休闲，其实是在旅途当中。
6: 对，
5: 就只不过就是驻扎一下，第二天又开始。
6: 对。然后还有东部小环线
5: 啊，还有一条，
6: 对，还可以走东部，因为这个呼伦贝尔很大嘛，在东部呢有阿荣旗啊，还有这个莫里达瓦、达斡尔自治旗，还有这个鄂温克这些自治旗，这些民族旗县呢，它有很多的民族非遗，大家可以到那儿体验一些当地的文化，包括敖包文化呀、达斡尔的这些民族特色，如果大家走东部小环线吧，走这个阿荣旗，还有这个莫里达瓦莫旗的话，这边呢，一个是品尝当地的美食，这些像当地的这些饼子呀、野菜呀，还有
5: 我以为也是羊肉
6: 啊，羊肉当然也有，
5: 到哪儿都有。
6: 对，而且这边是大豆种植基地，大家可以看一下豆制品。而且莫里达瓦呢，还是咱们中国的曲棍球之乡，大家可以到那儿去感受一下曲棍球文化。 还有它有最大的这个达斡尔民族园、
5: 嗯、
6: 去看一看这边达斡尔族的一些这个民族特色，
5: 嗯，
6: 手工艺，还有就是因为它在大兴安岭以东地区，就非常的漂亮了，那边的景色是跟咱们西部的这个大草原是截然不同。
5: 啊、哦，对，大兴安岭东部好像就是农耕，
6: 农耕多一点、
5: 哦。对，
6: 而且这个，末期呢，它有一个全内蒙40%的水资源的这么一个大型的水库，叫尼尔基水库。
5: 哦、嗯
6: 啊，它把这个，应该是，
5: 那
6: 边
5: 上游
6: 的上游的水都截下来以后、
5: 嗯，
6: 在这儿修了一个大水库。这个水库非常非常大，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5: 嗯，哎，这个你还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念的。
6: 对对对，尼尔基水库，
5: 尼尔基水库，
6: 这个大坝也很长，而且这个水库面水面积也非常大。
5: 嗯，
6: 旁边呢也有非常多的这种民俗啊，还有这种景观啊、
5: 嗯，
6: 都特别好。
5: 就是我这么听下来，好像这个东部呼伦贝尔这个东部小环线哈，
6: 嗯，
5: 这个在节目当中好像不常提到，你提到的这一些内容，就是这一些节点哈，
6: 嗯，
5: 也都是。至少我在节目当中很少听到。
6: 对，因为
5: 就比较新哈。
6: 东部这几年开始逐渐发力了，因为东部一直是一个农耕区域。其实我对这边的感受最大的吸引力还是美食，
5: 就是到哪儿都忘不了吃这个
6: 当地的柳蒿芽啊，还有这个最著名的就是姑娘果的种植基地。
5: 这个真第一次听说，姑娘果是什么、
6: 姑娘果就是外边包了一层小的这个、像纸一样的这种果、浆果，一种浆果啊，里边是红的或者黄的这个小浆果、剥开这个
5: 特好看、
6: 很好看也很好吃、酸酸甜甜的，
5: 种植基地，
6: 种植基地，哇、满地都是。
5: 但是东边这个小环线，你刚才说这个西边大概4-5天啊、这个叫什么北部的那个呢3-4天就差不多了，
6: 对。
5: 东边相对比较远吗？路怎么也比较好走吗？
6: 路也比较好走，大概大家可以留出4-5天的时间，
5: 也跟西部差不多，
6: 也跟西部差不多。因为从这边呢，就是到了末期以后，走111国道继续向北，走漠河，一直就到漠河，过了加格达奇，奔漠河。这条路一直就不是草原地貌，而是这种林地和稀树高草的交错型地貌了。这个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我们祖国幅员辽阔，还有这样一块地貌，感觉哎，这不是电视当中看到非洲的这种地貌吗？在这边就看到非常非常多。逐渐进入深厚的这种林区之后，尤其到了漠河、根河，进入大兴安岭、小兴安岭之后，哎呀，就又不一样了。
5: 对，
6: 就是。比一个巴掌还大的那种红松的松塔，满地都是，
5: 就能感觉到，一是祖国幅员辽阔，二一个就是那个大量的林地给你的震撼感，
6: 对，
5: 那个你就开车到那儿去吧，就是感觉也不叫渺小，就是那是另外一种安静。路上车也没多少，
6: 对，
5: 然后你开不完，到哪儿都是林子。
6: 对，
5: 这是有关这个东部小环线的一个玩法。刚才说西部环线上有一个湖里面的断崖地貌，那是在呼伦湖是吧？
6: 在呼伦湖西岸，
5: 呼伦湖西岸
6: 啊，新马虎右旗附近
5: 啊、那个地方也非常值得一去啊，加权一下，还有当地的羊肉也很好吃。所以呢，西部环线可能对于很多这个游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朋友来说，可能相对吸引力更大一些。因为刚才周博在第一个时段说，那个沿途的景区也多，而且相对比较成熟，
6: 对，比较密集。
5: 东边是比较新鲜啊。
6: 东边给大家补充一个小点，就是大家会有很多小惊喜，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农业种植区比较多，很多当地的这个百姓啊开始种一些药材，尤其在根河附近，这些药材呢，它基本上在这个季节都开花了，比较著名的就是白芍药，满地都是白色的芍药花，
5: 好看，
6: 非常漂亮。然后这是白色的，黄色的油菜花，还有粉色的欧白藓，满地的粉色。然后，所以大家就是开着开着车，哎，突然看见一片花海，再开着开着，哎，又看见一片花海，有红的、黄的、粉的、白的，基本上就是沿路上随处可见，
5: 赏心悦目。
6: 对对对，
5: 而且道路交通条件也不会是翻山越岭去看这一些东西。
6: 对，
5: 它是大面积种植，
6: 大面积种植，基本上都是花海。大家一定要注意，在332国道到靠近根河这一段，大概有几十公里吧，有这种冻土路面，要注意安全、它起伏路啊，不要开太快。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水天气开车一定要慢行，千万不要把水溅到路人身上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

0: 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5: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4: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6: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7: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8: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7: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9: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这人都比较懒啊，不愿意出门，也不方便出门健身。有些朋友呢还能在家里运动运动，但有些朋友啊就干脆往床上一躺啊，舒舒服服刷刷剧，看看手机，玩玩游戏了。那除了运动以外，饮食上能够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达到健身的效果呢？那今天啊，我们就可以来尝尝这个中医搭配的健身养生小搭档——荷叶甜甜茶，怎么做呢？一起来看看。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0: 高志颖，长沙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从事针灸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中西医综合治疗各类痛症及神经系统疾病。
9: 哎，那看看高老师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茶饮呢？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个健身茶。
11: 啊，志颖姐，我又胖了一斤，就支个招呗。
12: 哎呀，你真是日益健壮啊！给，
11: 好，买菜去。别看现在180，之前也帅过啊。又来进货了。自从我来买东西之后，老板越来越漂亮了啊！哎，
12: 谢谢。
11: 回去喝茶，重回颜值巅峰。
13: 志颖姐，食材备好了，这跟我体重有什么关系啊？
12: 我不是看你脸蛋又圆了一圈吗？所以啊，给你准备了这些茶。你看，这个是荷叶，这个是麦芽，这两个呢都是能够利尿通便的一个作用的。然后这个玫瑰花呢，能够让你的气色看起来比较好。枸杞呢，它有一个温补的作用，甘草呢可放可不放，它能够增加口感，有一种甘甜的味道。你看这茶的颜色也挺好看的，琥珀色的感觉，
13: 味道好香。一点点微甜，好清香。我觉得好像吃完饭之后，如果要是感觉很油腻的话，来上这么一杯的话，好舒服。
12: 我给这茶起了一名儿，叫荷叶甜甜茶。有一首乐府诗叫做《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11: 鱼还挺忙，能不瘦吗？
10: 主要食材有玫瑰花、炒麦芽、荷叶、枸杞子、甘草片。制作流程，首先 玫瑰花、炒麦。

0: 菜芽、荷叶、枸杞子、甘草片放进烧水壶中，然后烧水壶中加入适量的水煮沸就可以了。
1: 哎，这茶不仅是香，而且还好看，更重要的还可以解腻，哪怕多吃一点，配合着运动，哎，也不用太担心什么。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与人为善由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3: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4: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3: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5: 夏季来临，气温升高，湿度增加，人体生理状态会发生一系列变化，这对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控制提出了特殊挑战。临床数据显示，夏季高血压患者血压波动幅度较其他季节明显增大，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率也随之上升。夏季血压管理都有哪些潜在风险？如何根据夏季血压变化特点调整用药？今天邀请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徐新叶跟您说说夏季血压调控指南，为高血压患者提供科学实用的夏季健康管理方案。
6: 我曾经见过这个都快189十，
7: 嗯，
6: 但是这个人呢可能血压160，他完全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甚至还有一些朋友哈，就是说反正没有不舒服的感觉，这个药就不管。其实这件事情都是很可怕的。
7: 是的是的，
6: 因为我们说嘛，就是血压它只是一个值，但是它的背后和我们最可怕的那些什么心脑血管疾病之间这个关系，
7: 没错。所以我们
6: 有多紧密
7: 总说嘛，就是医生看病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呢让你舒服一点啊，比如说我不舒服了，我要这个改善症状。
6: 嗯，
7: 如果说低血压的时候，但是你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我可以不用去干预它。
6: 嗯
7: 啊，还有一个目的呢，是我要让你多活两年。那这个就是高血压的这件事儿，即便你没有症状，但是血压高了之后，它依然可以造成长期的血压高哈，可以造成我们的心脏血管的动脉硬化，包括我们的肾动脉的问题，肾脏的损害，包括脑血管的损害，肾或严重的时候可能某一下就出现一个脑出血，会出现猝死的问题等等，主动脉夹层的问题，这些其实都会有。所以呢，我们即便你没有症状，那我们控制高血压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多活两年。
6: 嗯，就是血压它背后所牵扯到的这种特别要命的病
7: 很多的，
6: 这是很多的，
7: 很多的，
6: 这也是我们要防的。尤其最可怕的就是以前说这个血压高嘛，它对于人体重要靶器官的这个伤害。
7: 是的
6: 啊，那几个靶器官来着？也跟大家说说。
7: 最主要的是心脑肾嘛，
6: 心脑肾
7: 、嗯。对，所以这个里边啊，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大家提出来涉及到啊、
6: 嗯，
7: 就是说我这个降压药长期吃药的不良反应的问题，
6: 怕伤肾。
7: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么年轻，是不是不用吃药的问题？那么
6: 我不想这么早就开始吃降压药。这个特别常见。
7: 对，所以这里边的话呢，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在权衡，到底是长期吃药对你的好处更大坏处更大，还是说我长期高血压对你的影响更大。
6: 嗯，
7: 长期高血压肯定没有好处，只有坏处。那我们这个其实这么比下来，长期吃药的好处还是要大于长期不吃药高血压带来的这个坏处。
6: 嗯
7: 啊，这个说的有点绕哈，但是总体来讲，
6: 就是，两者相害取其轻。
7: 对，
6: 用药的这件事情在我身边有太多年轻的朋友，
7: 嗯，
6: 他可能人还没有到40岁，但是已经就是被确诊的高血压。
7: 嗯，
6: 按说的话是必须要接下来规律而且真是终生长期用药，大家就想不开这件事情啊。他们还会跟医生说一是不想吃药，
7: 嗯，
6: 二大夫我能不能先吃中药我不知道临床上遇没遇到这些人，怎么回应一下。
7: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跟患者去分析，就是你有哪些机会可以让你把药停掉。
6: 嗯
7: 啊，就是你药的话首先高哈，最开始高起来了之后，我们总要先吃点药让它正常下来。
6: 嗯，
7: 那么我们后边有没有机会说我能够把这个药逐渐摆脱掉减下去呢？季节咱们其实已经说到了，
6: 哦，
7: 有的人他潮汐的用药，对吧，夏天不用吃，白天下

0: 确实有很多患者夏天可以把降压药全都减停的、
1: 哦、
0: 这个是有的、
1: 嗯
0: 啊、所以呢这就已经打破了吃上药就要一直吃不能停的这个说法了、
1: 哦、
0: 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去买一些非药物治疗高血压的这些方式，在这个患者身上它能够起到的作用有多大。那么这里边最主要的是几个，一个是盐，
1: 盐
0: 是特别核心的，一个高盐饮食的病人他把盐的量减掉一半或者说就是显著减少之后吧、嗯、基本上可以减少一种降压药啊，可以减掉一片药的这样一个程度。盐，第二个是体重啊，体重基本上我们体重呢可以有一个10公斤到15公斤对应着一片降压药的这样一个说法，
1: 这个一定是超重肥胖的人了。
0: 对，
1: 嗯
0: 嗯，然后第三个呢是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习惯啊，熬夜呀，情绪紧张啊，但是说实话这个其实挺难的，因为对吧，生活
1: 现代人的一种
0: 对
1: 现代生活方式嘛
0: 是这样的、嗯、然后第四个呢其实是我们可以通过增加一些运动量来这个降血压。其实我们在规律的在锻炼之后，
1: 嗯，
0: 并不是说锻炼的过程中可能心率会快血压会高，但是锻炼之后可能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血压是偏低的、
1: 哦、
0: 啊，所以增加运动量是一个好方法。哪些人他可能终生他的这个降压药减不下来了，
1: 嗯，
0: 这四项你没有什么机会去改善的，
1: 变不了的，
0: 哎，变不了的、哦、所以有一些这个非常瘦你又问不出什么危险因素的人过来说我为什么血压高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接下来问的就是您的父亲和母亲谁血压高，
1: 就是遗传因素。抽烟喝酒这个影响有多大呢？
0: 抽烟的话可能对血压的影响会比较明显一些，确实它从这个神经兴奋性啊，它从动脉硬化的角度其实都会有影响、嗯、饮酒的话呢这个不一定啊。我们也见过有一些人就是因为原则来说其实饮酒之后血压是会偏低一段的，所以我们其实见过很多喝完酒之后然后血压低晕倒啊什么、哦、这种情况其实见过很多啊。但是呢喝完酒之后它后还有一堆后续的问题，比如说像是这个精神的问题，像是晚上睡眠的问题，第二天的头疼的问题、
1: 嗯、
0: 等等等等的因素在里边、嗯、然后再有呢其实有一些所以这个会有影响，所以其实可能会高。再有一个呢就是烟酒它会直接的损害人的味觉，所以我们抽烟喝酒的人他的口味一定是重的啊，他一定是个高盐的一个背景
1: 喜好。
0: 对，然后呢大多数人尤其是喝酒的人，他在你在这个喝酒酒局过程中你的能量摄入一定是高的，
1: 嗯，
0: 而且一般来讲运动量不会特别的好，所以这一部分人群往往也是超重的人群。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劝大家戒烟戒酒的这件事儿呢，我们也会从盐的角度去跟大家讲。
1: 哦，
0: 嗯，
1: 就是因为烟酒都是的人，他的这种口味就会变重，
0: 对，
1: 盐的摄入量就会随之增加，
0: 对，
1: 进一步的会加重他的这个高血压的风险。
0: 嗯、
1: 我听说好像是中国人的体质，
0: 嗯，
1: 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控盐都可以有效的降低他的这个高血压，
0: 是的，特别明显
1: 啊、哦，就是盐敏感型高血压。
0: 对
1: 啊、
0: 哦，你这真的非常专业。
1: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说这个男性、嗯、您是高血压的患者，也跟自己的爱人沟通一下，
0: 嗯，
1: 尽可能的在我们烹调饮食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啊，做到这个低盐饮食。但是有的人可能就说了，大夫呀，我这个盐控不下来呀、啊，没味儿啊、嗯。
0: 其实控盐这个事儿吧，不难。我们说这个有一个说法哈、啊，就这个味觉，尤其是咸味觉，
1: 嗯，
0: 它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它就能够适应新的这个一个味觉的这个感觉、
1: 哦、
0: 啊，味觉感觉。所以一般我们会鼓励大家，你让你们家，比如说家里做饭哈、啊
1: 嗯，
0: 确实偏咸，或者说你平时吃喜欢吃点咸菜、豆腐什么的，
1: 嗯，
0: 那咸菜这些你戒一个星期，或者呢你偏咸的这种呢，你放盐的话，按平时的一半的量你去放。你试一个星期，
1: 试一周，
0: 试一周，基本上大多数都能下来一些。
1: 我觉得大家如果能够在特别短的时间内，像7天，
0: 嗯，
1: 就能够发现，哎，这个东西它对于我的这个血压，
0: 嗯，
1: 就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影响，
0: 嗯，
1: 应该会很开心的，
0: 很明显
1: 的乐于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哈。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包括这个测血压的时候，其实也是有很多的讲究的。现在是有条件了，家里面都常备着这个血压计，然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怎么测能够得到这个准确的数值。我记得以前让我最意外的是一定要排空，不要憋尿
2: 啊。对，是有这个说法，尤其早上测血压那一次一定是排完尿之后去测，不要憋。是有这个说法，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排尿之后有的人血压会低一些所以不是很好讲一定就有特别合理的依据。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说最标准的测，或者说最科学的，其实还是去做我们的健康。

0: 是测着血压高，但是呢，你自己又摸不到规律啊，不知道我自己什么时候高，或者是呢，他你一到机构或者只要自己一测就高一些，当然也有自己测了不高的时候，觉得很乱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做监测看一看，就是一个很客观的状态下是什么样。
1: 动态血压监测，
0: 对，叫动态血压监测。
1: 那个一般要测，比如说24小时、48小时、72小时，
0: 一般是24小时。
1: 就是背一天就可以了。
0: 对，是到医院，他把这个监测仪给你背上，
1: 带上，
0: 带回家，然后第二天送回来。
1: 有没有人就是因为我带上了这个监测，那我今天好好的，这个我走路都慢一点，今天我也早点休息。
0: 以前有，现在少多了。我们现在带监测之前都会跟他讲，你这个带上监测这一天该干什么干什么，就像日常生活一样。对，
1: 就是这个提醒很重要，要的就是一个真实的捕捉数据。
0: 对，是的。
1: 这样的话呢，后续对于给您的指导和用药才更加准确。
0: 然后回到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就是自己在家测怎么测？
1: 对，
0: 对吧？自己在家测的话呢，是这样，我们不是特别的追求要不要憋尿啊，或者要不要排空啊等等的，我们还是追求，当然你要是憋得特别难受的时候，还是先尿完了再测，
1: 对
0: 吧？咱确实没必要憋着。
1: 别难受。
0: 对。然后一般我们是希望大家呢，就是咱们现在一般都是袖带的，
1: 就是说大臂、
0: 大臂的这种，
1: 大臂用的这种，
0: 这个还是准一些。我们有一些腕式的呀什么的，可能还是会有点差异。那以大臂的为准，然后呢，原来咱们总讲这个机器要放到什么高度跟心脏平齐，但是呢，实际上电子血压计的话，对于这个高度没有太多的要求，对于机器的高度没有要求。但是我们需要你大臂和心脏的位置是平的。
1: 那也就是说，像面前我们经常坐的这种
0: 桌子，这样坐着就很好。
1: 您办公的桌子呀，写字儿的桌子呀，这个高度用来测量血压
0: 是
1: 比较合适的。
0: 但有的时候咱们可能说坐着的时候没有地方支着，一下子栽歪下去了
1: ，
0: 这个可能就会稍微的有点影响。这是这个。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在测血压之前，咱们会有一个绑血压绑带的动作，
1: 绑带的过程，
0: 对，绑完了之后歇一会儿。咱总说坐下来歇5到10分钟您再测，不是说歇5到10分钟您再开始绑。有的人绑袖带的这个过程他血压就能高起来。他对他来说他就是一个动作，或者是一个
1: 运动，一个影响。
0: 对，一个动作。所以我一般会建议大家，你要确实说受这种情绪的影响比较大的，那你就绑完之后歇个3-5分钟啊，稳定再去摁那一下。
1: 摁开始，
0: 对，
1: 所以真的有一些朋友，他就是血压的波动受心理的这种影响是非常大的，要不然怎么有那个叫白大褂高血压呢？就是见了大夫，血压就高了。
0: 这个太普遍了。
1: 回去之后，我血压怎么量都是正常的哈。
0: 没错，对。
1: 那真面对这种人，咱们以哪个为准呢？
0: 所以我们还是这个，两个啊，一个是我们还是会去做动态监测看一下啊，动态监测如果确实看到你在日常的生活里边它都高，就至少有一定比例是高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干预的。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还是更倾向于去看您在家里边的血压，因为毕竟咱们不是在医院生活，您不是24小时在医院过日子，您大多数时间还是在家，在工作单位啊，在这些。当然了，有一些患者的话呢，他觉得可能我一上班就高，这种也有
1: 啊，
0: 对，想测的话也可以带个血压计到单位啊，到公司去测一测。对，
1: 其实这种它也是为了就是日常捕捉哪些场景会让你的血压波动比较大，
0: 是的，
1: 然后也是能够有效的干预一下。
0: 我们有确实也有患者，他就上班高，所以呢，他就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吃药，或者早上7点吃药，周六周日不吃药，也有，
1: 也正常。包括左臂还是侧右臂，这个有讲究吗？
0: 两边的话呢，常态会有我还说高压哈，会有10到20的差异，这个都是正常的。
1: 正常范围内。
0: 10到20个毫米汞柱是正常范围。然后呢，我们一般会选择高的那一侧去测。
1: 就是说我左臂测一下，右臂测一下，通常来说哪只手臂的血压高，以后我就测这只手臂吗？
0: 测高的那一侧。
1: 这些都是讲究，大家就可以记一下。因为您千万别觉得这是生活中的小事儿，就是这样子一些小事儿，它能够帮助你有效的知晓您的血压，然后再出现一些波动的时候才能够及时的捕捉得到哈。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现在高血压患者，其实我们喜欢夏天晨练的人也是很多的，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晨间血压高 很常见。
0: 嗯，
1: 而早上起来去做运动，发生一些。

0: 这个心脑血管事件的这种风险它也是高的。
1: 嗯，
0: 那在这个时候咱们怎么来破解一下这种问题？
1: 先说我们为什么运动的时候啊更希望大家就比较好的时间点是在下午，因为下午整个神经的兴奋性都已经提起来了，肌肉啊等等的它的这个我们叫唤醒吧，
0: 嗯
1: 啊，也已经做得很充分了，所以其实比较好的运动时间在各个这个角度来说，大家推荐的可能都是在下午四五点钟、三四点钟这个时间段。那晨练的话呢，在夏天很常见，因为夏天的时候早上凉快。
0: 凉快，对。
1: 对，而且夏天呢，白天比较长，早上可能现在四点半的时候天就亮了。
0: 亮了，
1: 所以我有的时候四点半也跑起来，实在睡不着了，起来去跑步，对吧？
0: 嗯，
1: 但这个时候的话呢，因为人的兴奋性的话，就神经兴奋性其实没有跟起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人从睡眠到觉醒的过程中，它的神经的兴奋性，它的血流动力学的状态的改变是非常显著的，是非常显著的。而且再有一个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从体内的容量来讲是一个低水平，
0: 就是您缺水。
1: 哎，总有一个说法说水少了容易凝哈，
0: 对，
1: 这个未见得有特别大的道理，但是呢，确实当我们的血流动力学就是这个有很大变化的时候，它就容易造成一些比如说有斑块啊，或者说这个血管本身的这种损伤。
0: 嗯，
1: 那么这种损伤就容易出现诱发一些血栓事件或者是血管的撕裂等等这种情况。嗯，所以不是说晨练不行，而是说你不要早上一爬起来就出去跑步去。
0: 嗯，
1: 我们起来之后给自己一点缓冲的时间，比如说四点半实在睡不着了，四点半起来稍微的缓一缓，走一走，准备活动做得稍微的充分一点，
0: 嗯，
1: 然后呢把喝一点水啊，水喝足了，这个时候你再去锻炼啊可能会好一些。
0: 嗯，
1: 对。
0: 包括其实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医生经常说的是早起第一口水您就把这个降压药给吃了。
1: 嗯，
0: 我刚才就是因为好奇的点，我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早起哈。万一这个人他平时都是六点半起床，
1: 嗯，
0: 但是到了夏天他就是四点半他就醒了。
1: 嗯，
0: 那这个药啊是四点半吃还是六点半吃？
1: 四点半吃，
0: 就是起来就吃，
1: 就起来就吃。
0: 好的，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很多。
1: 这个问题是什么呀？就是在以前我们有夏令时的时候，它不是问题，
0: 嗯，
1: 对吧？
0: 对对对，那个时候会提前有一个小时哈。
1: 对
0: 对，但是现在的话，还是那个原则，
1: 嗯，
0: 起来之后第一口水，把您早间的这个降压药给吃了，
1: 对，这个可以。
0: 然后呢，让整个的身体有一个充分的唤醒。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是更建议年纪如果是大了的这些朋友的话，
1: 嗯，
0: 那您就争取在家里面这个时间久一点，
1: 嗯，
0: 然后稍微晚一点咱们再去公园，好，再来看一看，嗯，其实呢关于这个夏季饮水到底喝多少的这个，哎呀，只能说给一些建议。
1: 嗯，我们这么说吧，就是一个人他的标准的每天的水量需要多少，嗯，一般我们有这么个算法。
2: 十八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4: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5: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6: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4: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7: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4: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4: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9: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1: 你好，
12: 你好
13: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跟您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粤菜中的经典菜品很多哈，今儿呢也是说到虾的两种做法，
1: 对，
0: 一种是西宁虾球，还有一个是白雪虾仁儿。听着名字就觉得赏心悦目。
1: 粤菜啊，咱们说它的特点，它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原料它都选的是鲜嫩，并且尽量啊保持原味儿，哎，这是它特点之一啊。就是它不像啊这个鲁菜，是吧？调的那么那么长时间，或者那么浓厚，它也不像川菜啊说的调料用的那么多，又麻又辣又什么的，是吧？你看粤菜跟淮扬菜啊有共同地方，都是它比较清淡，比较鲜爽，
0: 它在吃食材本身的味道。
1: 对，特别是想吃一些海味的东西，它一个要讲鲜活，再一个就是烹饪尽量简单，吃它原料的本味儿。我的烹调方法是为了减少它的异味，突出它的本味，而不是为了加入一些人为的一些香料，那让你去吃那香料的味儿。
0: 对，
1: 所以你看那他那地方酱牛肉，像咱们好家伙13香甚至28香，没有。
0: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饮食的真谛哈。
1: 是各有不同的他的审美取向，是吧？那今儿咱们说的这个西宁虾球就是这么一个问题。西宁虾球，你看这哪几个字呢？西就是东西南北的西，宁呢就是柠檬那宁，虾呢代表它的原料用的是虾，球代表是什么呀？
0: 形状。
1: 你看这个菜名起的挺有意思，西宁它是用的一种辅料，但是它把它搁到头里了，证明它也占一定的地位，是吧？虾球，从这个咱们虽然还没吃或者没见，你大概能想象到这个菜是什么形状，是什么味道的。
0: 对，
1: 你说你觉得应该是什么形状，什么味道的？
0: 这个形状肯定是球嘛。
1: 对，
0: 它肯定是把这个虾背开开之后，经过什么样的加工，让它成为一个球状。
1: 对，
0: 而且这个菜吃起来应该是清清淡淡的，而且会有柠檬的那种香味。
1: 对，
0: 说
1: 的完全对。这个菜啊，它就是这样。一个是从形来看像一个球，但是球和咱们说那个圆球不太一样，它带着一点尾，那尾的那个皮它不去，这样呢盘起来第一好看，第二你好拿。吃这个西宁虾球别使筷子啊，使筷子算一切。
0: 哦，不使筷子。
1: 哎，当然如果您宴会上您是手差点了哈，是筷子呢您夹不住的，它外边有汁儿，您夹那尾巴夹不住，您夹那边上一咕噜它掉了。所以呢一个是直接用手
0: 夹那尾巴，
1: 拿着那
0: 掐着那个尾巴，
1: 掐着虾尾，再一个可以用叉子。一般它上这随上跟着一个，假如您在那个店它一开始没有叉子的情况下，这个里边它会给您摆一把叉子，或者给您每个人上一把小的叉子，
0: 就专门吃这个西宁虾球的。
1: 对，它上，如果给你每人上一把，您就拿这叉子叉，如果它放在盘里那是一公叉，您把那叉放在您叉下来放在您的吃碟里边，然后您就随心所欲去对付它。
0: 对，好嘛，您把那公用的叉子就放自个儿盘里了，
1: 对，
0: 别人没法吃了。
1: 这也得提示一下，我真碰见过这样的人
0: 啊。他还没有注意到，
1: 对，他就是一种习惯，然后搁这直接就吃了。
0: 你说
1: 插了就吃了，你说大家用餐你还不好说，你说显着人家面子不太尊重，
0: 而且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个
1: 问题，没有意识，完全没有意识，就是他没有这养成这种用餐习惯，实际上。
0: 所以您得看好了，是给您大家都上了叉子了，还是只有一把公用的叉子？
1: 对，所以您看啊，如果您去西餐店用餐，或者是去粤菜馆用餐，他在除了让您尝到美味，同时他还培养您一种优雅的用餐方式和习惯。
0: 在那儿似乎不是大快朵颐哈，吃的四脖子汗流，不是那样。
1: 他讲某种仪式感，他就甚至您讲究这仪式感之后，您有一种成就感
0: 啊。
1: 你比如说咱们说过那个基围虾，您吃完基围虾，把那虾皮又码成一个形状，您有成就感。
0: 对。
1: 咱还说这西宁虾啊，西宁虾咱说，如果您说我家里做，好做不好做？好做，不但好做，而且非常好做。您做完这个，您也有成就感。
0: 那很，听众朋友问了，肖老师，那虾球我可不会窝啊，那怎么弄成球的呀？
1: 很简单，你选虾啊，可以选活虾，也可以选冰鲜虾，不要太大的，也别太小的，基围虾那么的个不行 啊，
0: 太小了，
1: 太小了。您如果买那个太大，那对虾那么大，又大了。咱一般管
0: 就俩虾球，
1: 叫虾签儿，那叫虾段儿
0: 啊，虾段儿
1: 有西宁虾段儿，
0: 嗯
1: 啊，那另一个
0: 就是用大的虾段儿，
1: 虾段儿，对，干烹虾段儿，那是一道传统的这个粤菜，
0: 嗯，
1: 它就用的是大虾。咱们说呢，这虾球这个虾呢，用的是虾签儿。虾签如果用头的话呢，就是一斤虾腰这么十几只。
0: 十多个头的。
1: 对，如果您讲究一点，我八到十个，我稍微大点也行。
0: 您说的虾签儿就是指一斤十多个头的这么大的虾。
1: 有大虾签儿，有小虾签儿。一般的来说，起码来说得，你要小虾签儿吧，也得20个头往上。如果要是再小那就叫小虾了。就谈不上虾签儿。虾签儿的实际上念白了的签儿，实际上钳子似的，你拿食指和拇指这么一比划，这么一圆。往回收啊，别完全张开，往回那一收就这么大个儿了。这虾就叫
0: 虾签儿，就是说能数得上个儿的。
1: 对，能数得上个
0: 儿。弄的棋子蟹那么多也叫螃蟹哈。
1: 对，
0: 嗯，
1: 咱们把这弄来以后啊，把头要去掉。
0: 嗯，
1: 这个像这么大个儿的虾呀，有的就没有沙包了，也没有实馅了。
0: 嗯，
1: 去不去两可，但是从这个餐馆做，他一定要把虾线给你去掉。
0: 嗯，
1: 也就是说呢，把这个虾背上开一刀，然后把虾线用那个竹签或者咱们家里边用牙签给它挑了。
0: 嗯，
1: 有一个黑黑的细长的黑黑的
0: 挑掉虾线。
1: 挑掉以后呢，把虾皮剥去，只留虾尾那一部分，不要给它去掉。这样呢就是便于后边加工和你在吃的时候把着那个虾签，是吧？咱们再说了，这个直接就去做这个虾不行，你先得要去一定的腥。因为你看它这调料有特点，它是用西柠，这个柠檬啊虽然增香，能够压一定的腥气，但是如果你腥气太重了它压不住。所以呢一般的来说，咱们在这个外边裹糊的时候，你还多少要搁点酒。一般的来说啊，搁黄酒，如果您愿意搁点白酒，你搁点二锅头是吧，稍微点一点酒，这样呢就是这个搁点醋，搁点酒，再搁点这个什么这个糖来打成这个汁儿。打成这个汁儿。它这个是什么呢？把虾呀有的是先飞一下水，有的呢就直接搁油锅里头这么煎它一下。
0: 这是指已经握完虾球了吗？
1: 对，因为你呀，虾球没有，虾球是在你煎这过程中
0: 受热的过程
1: 中，焯的过程中，它自动形成的。它收缩了，收缩了。但是呢，你为什么是要煎，而不是一下油炸呢？就是说，你如果一下放到锅里的，它出来就不一定什么形状了。你煎的时候油啊没有那么厚，你手捏着这个虾尾往那个撑或者锅里边放，这时候油脂漫过它那个虾底下那么一部分，没有给它整个淹没。如果说您我不喜欢吃油大的，您拿水焯一下也行。那怎么焯呢？您如果把拿手掐着这个直接搁开水锅里，这有点悬，这个
0: 就是。
1: 那怎么办呢？您呐搁到一个漏勺或者罩里里的
0: 啊，
1: 特别是这个漏勺这个它比较平，罩里有时候还是斗形的，它尖，您搁这漏勺里头，搁漏勺里往水这么一往锅里边一压，利用这部分水手拿着，它就不会哗哗那么起来了。所以这也是个小诀窍啊。然后初步的您给它烫熟了，不论是煎也好还是那个飞水也好，给它弄熟了，熟了之后那么好了，您给它码好了，搁盘里码好了。码的如果讲究一点，您底下搁上衬纸，那花纸，
0: 对，
1: 到外边那个超市有卖的，它刻的有各种形状的，您把那虾给它码上。码好了之后，然后您就兑那个咱们说的那个西柠汁儿。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这西柠汁怎么炖呀？
2: 哎，首当其冲先得有这柠檬，
1: 嗯，
2: 是吧？柠檬呢，您千万不要搁到我那个粉碎机里边去打，
1: 嗯，
2: 您就把柠檬切一切两半也好，切四半也好，拿手这么一攥，
1: 挤一下，
2: 或者有那种挤汁机，那实际上叫机，实际上就是一个模具式的东西，放里边这么一压就出来了。是吧，
1: 直接把这个柠檬的纯汁淋上去，
2: 不是直接淋
1: 啊，
2: 还要进行加工。
1: 哦，
2: 刚才咱们说那汁儿的包括搁糖，
1: 哦，
2: 是吧，搁点这个那个酒啊，再搁点那个盐，是吧，再把这个西柠汁搁里头，多少您还得搁点淀粉，
1: 哦，
2: 要用这个马铃薯粉，
1: 嗯
2: 啊，就土豆粉，土豆粉出来的清凉，
1: 嗯，
2: 这个汁儿千万不要厚啊，不要勾成芡似的东西，
1: 嗯，
2: 它是很稀薄的。然后啊，您把这些东西是吧，都调好了，哎，这个放到锅里边，锅里边少搁一点底油啊，把这汁调好了，放里边微火，让它逐渐一渐开，然后呢，淀粉呢就凝固了啊，这样就形成一种稍微有点这个能够流动状的这种汁儿。
1: 玻璃
2: 啊，你要完全流，哎，比玻璃馅儿啊要稍微的还要稀的那点，哎，然后呢，这样它能很好的包裹住。这个虾球，这个不是把虾球回锅，然后梆梆一颠勺，
1: 嗯，
2: 这样出来不好。您给它呀，把虾球不是搁到盘里头了，
1: 嗯，
2: 拿一小勺，这是一细活啊，这个工钱得占这料钱的得一倍以上。您拿一小勺蒯着这个汁儿在家里边，
1: 哦，
2: 哎，蒯着这汁儿
1: 一个一个往上淋，
2: 哎，一点点往上淋，给它淋都淋到了。啊，或者呢，您想省点事儿吧，您滴了着那个搁锅里边蘸一下，蘸一下以后控一控那汁儿，
1: 嗯，
2: 别马上就放到花纸上，您马上放到那纸上之后，它底下阴一大片，不好看，
1: 嗯，
2: 控一控，控一控，啊，或者说您另外一个盘子，您把这个弄完了以后浇好了，
1: 再一个一个码在那花纸
2: 上，再倒一下，这都是打盒的干的
1: 啊，
2: 放到那个正经要用的那个上桌的那个餐盘上，
1: 嗯，
2: 那就是您见仁见智了，各种方法都行。咱们要说的就是一个是虾的加工方法，二一个是这汁儿的这个加工方法，
1: 嗯，
2: 啊，这个一定将来在火上做的时候，一定要出来柠檬的香气。如果您说我为这我还得买柠檬，还得弄柠檬，怪麻烦的，有没有什么哎变通的办法？就跟那浓汤跑食那办法
1: 啊，
2: 有。您去啊买那个呀，外边有卖的那种叫固体饮料，
1: 嗯，
2: 啊，就是柠檬汁的这种固体饮料，
1: 哦，
2: 但是这个略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糖多了一点，
1: 有点甜，
2: 哎，可是它保证有那酸度。另外呢，也可以两者结合，是吧？您说我就一个柠檬没那么多汁儿，我买多了柠檬，我
1: 比如说夏老师，我做了一斤虾哈，这个虾大概十多个头的，
2: 嗯，
1: 我用一个柠檬就够了吧？要用几个柠檬啊？
2: 不够。一般来说，咱们说匀了个柠檬，什么叫匀了个？拿手一抓，他那手指头能抓住，
1: 嗯，
2: 不是说挺大个的，也不是一下手指头并拢还感觉不着它，就那种匀了个的，
1: 那是瓜子儿，
2: 对，一两多吧，就是一两多的那种，是吧？那个柠檬，你中间一开瓣，然后唰弄出汁儿。你要是想好吃，我觉得别舍不得料，粤菜有一特点呀，真材实料，他舍得搁呀，
1: 嗯。
2: 有点跟谭家菜似的那劲头。为什么谭家菜好吃？它浓汤鱼翅全是真材实料，
1: 哦，
2: 它其中的原料的任何一部分都可以拿出来单独做一个菜，
1: 哦，
2: 它把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它给你吊汤，然后浓缩成浓汁，你想你这鱼翅能不好吃吗？
1: 嗯，
2: 这粤菜也是这样，
1: 哦，
2: 虾您都买了，您还在乎这柠檬啊？
1: 对啊，那我搁几个合适啊？
2: 哎，我假如说您要是这个一斤也就十多个啊，是这个虾的话，那您应该俩柠檬合适。
1: 哦，俩
2: 柠檬合适。
1: 嗯，
2: 剩下柠檬啊糟践不了，您做柠檬茶或者您打那个柠檬酱，
1: 对，
2: 还能用
1: 啊，嗯，或者你放在屋里它起到一个清，
2: 哎，还香呢，
1: 清新空气的作用，
2: 嗯，哎，这是说了这个诀窍。头一个啊，咱们说是那个那虾不要搁在油锅里滚炸，
1: 嗯，
2: 特别是温度非常高的油锅不行，煎
1: 或者是飞水，
2: 或者是飞水。飞水的时候，如果您觉得那么大一锅，我手搁这儿有点没谱，那怎么办？您搁一个罩里头，搁一罩里头，先往下一沉，
1: 嗯，
2: 一沉的这虾它就收缩了。然后您把罩里拿起来，哎，再这么一沉，你简单的说吧，您就去找其中的那些金劲儿，那些诀窍，
1: 嗯，
2: 各装的地道， 都有很多高招。
1: 嗯，
2: 您在做这过程中，您不仅有这 DIY 的乐趣，同时呢，您还能看到这个虾由它那个原料最后上桌成为那个菜，您有一种成就感。
1: 对，要是你说客人来家里做客哈，您拿出这么一道清新雅致、食材新鲜、做工精细的菜，作为家庭主妇还是主仆都是很有面子的一件事情。其实虾的做法在粤菜中还是挺多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一道呢，叫白雪虾仁儿。
2: 哎，你看刚才咱们说那西宁虾球啊，跟这白雪虾仁儿这两个有啊相似的地方，都是借用了西餐或者是外国的这些食品，作为调料或者是主料。这白雪啊，顾名思义就像雪似的白色的，实际上就是牛奶
1: 啊。
2: 哎，这是那个大梁一带，就是顺德大梁嘛，那个粤菜很有名的一道啊，大梁的那个白雪蟹虾仁，这个应该算一道传统菜。你像西宁虾球吧，还算一道创新菜啊，或者叫这个过渡时期这样的一个菜。那么白雪虾仁就纯土就一个传统菜了，粤菜传统菜。它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出来以后样子非常好看，卖相非常好。
1: 您要说西宁虾球吧，我们还吃过。您说这白雪虾仁儿，我没吃过，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吃过的哈。肖老师说特别好看，怎么个好看呀？
2: 它白的，而且呢，它在这个炒的过程中啊，因为它起堆儿了。哎，所以它不是像咱们就喝什么奶油番茄汤啊，那种汤状的东西，它起堆儿了。哎，就是很有一种质感和体积的这种感觉。有一个很简单的菜，我不知道咱们朋友做过没有，就是那个蛋清啊，行内叫高丽户，行内你看鸡蛋这些东西，在咱们行内从来不用蛋这个字儿，蛋这词儿挺难听的，过去我就骂这个厨师的叫十个厨子九个蛋，所以从那儿起厨师就忌讳这个蛋，他也不用蛋这个名儿。咱们说这个，你看，实际上跟这虾没关系啊。简单的说，就是那个东西，就是说怎么形成它一种体积。你把虾，把这个蛋清给它打成啊一种蜂窝状，你插一根筷子都不倒了。这个您别扔，给它倒到盘里头，倒到盘里头，您放到微波炉一微，过几分钟那一看，哎呦，这么一个大球就出来了。您一吃有点米花糖那种感觉，
1: 是吧？
2: 当然您可以先搁点盐，搁点糖啊。
1: 嗯，
2: 咱回过头来，咱说的不是那米花球，咱们说的是这白雪虾仁，是吧？选的一定要鲜虾仁啊，要活虾。活虾鉴别咱们说过，就是尾巴要张开的，这个不一定选太大的虾，这根据您的口味选小的，叫虾仁一般都不大
1: 啊。
2: 选小的，比虾仁大一点叫什么？
1: 虾签儿。
2: 对，比虾签儿再大的就是大虾
1: 啊。
2: 再大的就叫对儿虾，
1: 再大的
2: 对儿虾比大虾还要大。对儿虾是过去讲什么玩意儿？一对儿就四两
1: 啊，
2: 一对儿四两，四两，过去老秤四两，啊，现在合就是二两五。那么一个虾单头虾，一两二千五，一斤要八个头，那这虾相当可以了
1: 啊，
2: 是吧？
1: 那这个菜我们用的是虾仁儿，这个
2: 虾
1: 不用太大。
2: 对，
1: 虾
2: 仁儿，然后吧，用什么呢？把它洗干净以后啊，搁点料酒，搁盐，啪啪一腌，哎，然后呢，把这个温油给它给炸了啊。咱们说的是它饭馆做法，咱家里头啊，您也可以试试，但是可能第一次不那么成功啊。关键就是炒这奶，把牛奶啊里边一定要搁鸡蛋清。刚才为咱们说一个鸡蛋清的事儿呢，这里没有鸡蛋清啊，就没有这个菜
1: 啊。
2: 鸡蛋清再少搁点淀粉，然后您就要给它打，给它要打匀了，打匀了，然后呢，另起锅，用温油把刚才咱们做的那虾仁，哎，把那个炸好那个虾仁跟咱们说这个调料一起啊，锅里边炒，一边炒还要一边加猪油。加大油，就是这油的量非常重要。量大了糊嘴，量小了它起不来个儿。所以这点非常重要。哎，而且呢，那个有的时候你量再小了它糊锅，它糊了。
1: 对，
2: 你再怎么光棍也不行。哎，咱们说为什么您家里做不了，不是不相信您的技术，而是实在这不是您三下两下能掌握的。
1: 对，它是一个经验的技术活儿，是吧？
2: 还得有名人指点，没有高人指点，你做一辈子可能也不行，还是那个低级的重复，而不是高级的提升。
1: 提升不了，必须有点拨，有人点拨。
2: 告诉你哪点不行，你应该怎么样。那么好，直到炒成一堆儿，这齐了，
1: 啊，
2: 做不好没关系，您上正宗这个粤菜馆您点一个，这个菜叫白雪鲜虾仁。
1: 对，我们今天给您介绍这道菜哈，不是期望您在家里自个儿做出来的很好的白雪虾仁，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了，就是提示您粤菜里有这样一道非常经典和传统的菜品，
2: 值得您品尝。
1: 对，您再奔粤菜馆去吃饭的时候看到它，你可以品尝一下它，而且可以同您一块吃饭的人讲讲它背后的故事，它制作的方法，
2: 是，
1: 这也是很有意趣的一件事情。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经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海关总署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0: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保证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 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板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8: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硕士，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化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 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11: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10: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也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2: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0: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11: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0: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3: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1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13: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5: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6: 一至六月，全国城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17: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16: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18: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

0: 1.5万亿人次。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0: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1: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0: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1: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4: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3: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0: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1: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0: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1: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

0: 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兰，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有一种石头，曾是天上的星辰，坠落人间，化作治病救人的奇石。这便是闻名世界的泗水砭石。泗水砭石具有非凡特性，能对人体发出异的远红外线和超声波，促进微循环与新陈代谢，宛如远红外治疗仪与超声波治疗仪的天然融合，拥有着神奇的养生功效。慧心老师深知其妙，与栏目组筹备许久，为大家准备了3000把泗水砭石书免费赠送。远红外加超声波，深层渗透，疏通经络，改善微循环与新陈代谢，清淤堵，通气血的。
0: 1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近年来非法集资案件频发，受害人群遍布各个年龄段、各个行业，无数家庭因为一时贪念、一时疏忽，积蓄血本无归，原本幸福的生活瞬间崩塌。为了帮助大家认清非法集资的真面目，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辨别能力，今天我们就通过这期节目全方位科普非法集资相关知识，揭露诈骗套路，敲响防骗警钟，守护好大家的钱袋子。首先，我们要明确到底什么是非法集资。根据我国法律定义，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简单来说，只要是未经正规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私自面向社会公众吸纳资金，并且承诺高额回报的行为，基本都属于非法集资。它不同于合法的银行理财、基金投资、企业融资，核心区别就在于无资质、高回报向公众揽资。非法集资主要包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两种核心的类型。其中，集资诈骗是以非法占有资金为目的，骗局性质更恶劣，造成的损失往往无法挽回。了解了基本定义，我们再来重点拆解一下非法集资的常见套路，这也是大家最容易上当受骗的环节。第一种是最经典的高息诱惑套路，这是非法集资最核心、最常用的手段。不法分子抓住大众追求高收益的心理，抛出远超银行存款、正规理财的回报率，承诺月息、年息翻倍，标榜保本保息、随取随用、零风险。大家要牢记一个金融常识，市场投资永远是风险与收益并存，超高收益必然伴随超高风险，不存在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凡是承诺无风险高回报的投资，百分百是骗局。第二种是虚假包装、打造光环套路。如今的非法集资不再是简单的口头忽悠，骗子会精心包装骗局，迷惑性极强。他们会注册看似正规的公司，租用高档写字楼，伪造营业执照、金融资质、项目批文，甚至聘请名人代言，举办大型宣讲会、公益活动，借助媒体宣传造势，营造企业实力雄厚、项目靠谱可信的假象。还有不少骗子打着乡村振兴、养老产业、新能源、区块链、虚拟货币等国家扶持热门项目的旗号，谎称对接政策红利，让群众误以为是正规的惠民投资、风口机遇，从而放松警惕，盲目投资。第三种是熟人拉新、亲情绑架的套路，这是扩散最快、受害范围最广的非法集资模式。不法分子利用亲友、邻里、同事之间的信任关系，通过口口相传、熟人推荐的方式扩散骗局。很多受害者都是被身边信任的人拉入陷阱，因为碍于情面，相信熟人，不核实项目真伪，就盲目投入资金。接下来，我们必须深刻认识非法集资带来的严重危害，这也是我们坚决抵制非法集资的核心原因。非法集资从来不是简单的投资失利，而是危害个人、家庭、社会的违法行为，后果极其严重。对于个人而言，参与非法集资，最终结局几乎都是财产损失；而对于家庭而言，非法集资是摧毁幸福的隐形杀手；对于社会而言，非法集资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了解了套路和危害，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如何精准识别、有效防范非法集资。在这里我们为大家总结了简单好记、实用性极强的防骗准则，帮助大家筑牢风险防线。首先是要坚守核心底线，摒弃侥幸心理，牢牢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高额回报是陷阱，彻底摒弃低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的错误认知。任何投资只要承诺超高利息、保本保息，无论包装多么精美，说辞多么诱人，一律直接拒绝。不贪意外之财，不恋超额收益，是远离非法集资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其次，核实资质信息，拒绝盲目投资。投资前一定要核实平台和项目的合法资质，正规金融理财投资项目均持有国家金融监管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资质。大家可以通过官方平台查询企业资质、备案信息、项目真伪。凡是未经官方备案、无正规资质、无实体项目、资金流向不透明的投资，坚决不参与。同时，坚决远离熟人推荐、口头承诺、私下转账的各类投资项目。第三，警惕陌生项目，远离新型骗局。对于养老投资、虚拟货币、影视众筹、共享经济、网络返利等新型投资项目，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不轻信网络宣传，不盲从大众热潮，不参与陌生平台投资。面对陌生投资邀约，做到多询问、多核实、多观望，绝不冲动转账、盲目跟风。第四，守住资金底线，规范转账交易。所有正规投资均通过官方对公账户、正规平台渠道交易，凡是要求私人转账、线下现金交易、个人账户收款的投资项目，一律是非法集资骗局。坚决不向陌生账户、私人账户大额转账，不随意泄露银行卡、验证码、身份证等个人信息。最后要做到主动的宣传科普，带动全民防骗。每个人不仅要做好自我防范，还要积极向家人、亲友、邻里普及非法集资的知识，提醒身边人，尤其是中老年群体提高警惕，远离各类非法集资的陷阱。如果不慎陷入非法集资陷阱，也不要慌乱，要及时采取合法手段维权，第一时间保留转账记录、聊天记录、投资合同、宣传资料等所有证据，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主动配合警方调查取证，切勿私下对质、盲目维权，造成二次损失。切勿抱有侥幸心理，继续投入资金回本翻盘，只会越陷越深。在此我们郑重提醒大家，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提醒您，不会游泳的人溺水如何自救呢？首先，尽可能让身体浮在水面上，等着别人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抓拉浮的东西，迅速抓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没有可以抓的东西，就要靠一定的技巧自行浮起来。换气时呼气要浅，吸气要深。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
6: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7: 小麦，阿牛，快点去找小麦
8: 偏方。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3: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8: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9: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1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9: 这一排呢？
8: 嗯，看不清。
4: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4: 最近，一张拾荒者在图书馆席地而坐看书的照片在社交媒体引发关注。杭州图书馆拾荒老人韦思浩的故事穿越11年后再上热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他为什么能穿越11年再度感动无数人？
3: 最近这几天呢，一个十几年前的老故事又重新刷屏了。我估计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刷到了啊。其实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剧情，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桥段，但是轻轻松松感动了无数网友。具体是咋回事呢？刚才我们的先导片呢也给大家呢稍微介绍了一下，说是10多年前呢，在杭州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总有一个看着不太一样的老人。哪里不太一样呢？简单说就是他身上啊总是带着很多尘土，衣服呢你肉眼看过去就觉得这不算干净，手上呢还有啊自己干活之后留下的痕迹，那看起来啊像是个拾荒的老人。他就跟图书馆那种氛围呢

和那个氛围有点不太搭。报道里还说呀，不管天气多热呀，赶路多累呀，也不管身上沾了多少尘土，他从来不会直接啊伸手翻书。每一次呢坐下来阅读前，他都会认认真真的呀到洗手间把这手啊洗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擦干水渍之后他才会去触碰那些书，而且每一次都是端正坐好，安安静静的看书。据说当年啊，有人觉得这样一位拾荒者坐在图书馆影响不太好，好像有违观瞻呢。还曾经呢有人找到过当时的图书馆的馆长楚树清，找楚馆长的投诉，说你这让乞丐和拾荒者进馆，我觉得这是对其他读者的不尊重，想让图书馆呢把他赶走。不过杭州图书馆的一句回应时至今日依旧让人倍感温暖。面对投诉啊，官方表示我们无权拒绝任何人进入图书馆读书，如果你觉得不是，你有权选择离开。说实话，这句话听着呀真是既礼貌温柔但又有力量。这事在当时啊就引起了挺大的反响，后来呢楚树清还被媒体和广大网友称作最美最温暖的图书馆馆长。图书馆是个什么地方？它可不是什么高端的休闲会所，它不看身份，不看衣着，不看收入，它是面向所有人的文化空间。它的初心也从来不是装点一个城市的门面，而是包容每一个渴望知识的灵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杭州图书馆当初的回应有水平，有高度啊。这个故事如果只是关于拾荒者的话，估计也没这么大的反应。后来记者调查之后发现呢，这个拾荒者维斯浩老人，他根本不是走投无路的流浪汉，又有了后续。后来的事实是，这位拾荒者呀是一位退休的老师，他每个月呢有稳定的退休金，晚年呢本可以衣食无忧安稳享福啊，完全不用辛苦拾荒。可是他一辈子呀勤俭向善，靠着拾荒和退休金，他默默资助了几十名寒门学子，20多年匿名助学，从来没有对外张扬半分。换句话来说，他拾荒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助学。一方面去图书馆读书是为了丰盈自己的内心，拾荒赚钱是为了照亮他人，为贫困的孩子撑起读书的希望。这份纯粹和善良特别难得，也非常珍贵。2015年啊，这位维斯浩老人不幸离世了，直到家人整理他的遗物，他默默助学的感人往事才被大家知道。后来杭州图书馆还专门为老人立了一座铜制的雕像，让这位平凡又伟大的老者永远留在这座满是书香的场馆里。老人家的雕像下面有一段文字介绍是这么写的，他是一位拾荒老人，但他常常走进图书馆，每次看书前都认真洗手，对书本爱惜之至。他是一名教师，多年来一直默默捐助寒门学子。他也是一位父亲，但直到他离开之后，女儿才发现父亲的故事。他叫维斯浩。2015年末，这位老人感动了一座城，市民众筹为他打造了一个纪念雕像，感谢愿意铭记平凡感动的每一个人。
转眼之间啊，11年过去了，谁能想到这则旧闻竟然又上了热搜。无数网友刷到这个新闻之后都特别感动，大家这么关注这个事儿为的是什么？不过是为了传播平凡人骨子里的尊严和敬畏。现在总有些人说社会内卷、焦虑、浮躁，很多人读书啊带着功利心，为了升学、为了升职、为了名利。可我们看看韦斯浩老人，他告诉我们，读书最本真的意义是安顿内心，是滋养灵魂，是看见世界。富足的生活未必能养出高贵的素养，但对知识的敬畏、对善良的坚守，一定能撑起一个人的体面。衣衫会沾染尘土，生活也会历经风雨，甚至有时我们要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但对知识的热爱、对善良的坚守永远干净纯粹。这份情怀，你别说穿越11年，我看就算穿越110年、1100年，照样能够感动众人。什么时候它都能够上热搜，这正是拾荒助学动人心，洗手翻书更动人。11年后上热搜，只因善念感乾坤。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0: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3: 陷阱。
1: 今天我们讲的关键词是陷阱啊！俗话说这天上不会掉馅饼，那掉也是掉个大铁饼，但总有人呢被低价铁饼那是勾了魂啊。最近呢，不知道各位听说过没有啊，一种打着保险公司回馈老客户旗号的低价旅游悄然兴起。100多玩2天，300多玩3天，哎呀，看着划算到离谱啊，实则呢全是套路。根据文旅部门的最新通报啊，这种旅行团，各位一定注意啊，回家提醒咱爸咱妈啊，那就是一个精准围猎，可千万不要上那个当，千万别图小便宜，最后真是吃大亏啊。他们的目标人群就是信任保险公司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想着呀，自己买了多年保险，赶上专属福利，这低价出门散心，哎，挺划算呢。殊不知从报名的那一刻起就掉进了灰色产业链的圈套。啥圈套？一句话，说是旅游，实则全程主打推销，景点打卡草草了事，大半个行程全是在购物店里，全是在现场的各种宣讲会上，好好的旅行团变成闹心的强制推销了。说到底，低价只是一个诱饵，收割那才是真相。有人就说了，这本质上啊，这不就是披着文旅外衣的金融营销吗？多余的话我也不多说了，做啥事啊，咱都得记得一条，别贪便宜，会吃大亏。还是那句话呀，各位，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也是哐当一个大铁饼。哎呀，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常常有陷阱。找工作时先培训，也同样有陷阱。最近呢，有报道说呀，有人表示说某公司以招聘名义啊，把人叫过去面试去了，谈着谈着啊哈，就变成了让人家报名者交钱上培训班，工作没着落，钱先花出去了。简单说就是有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来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手头没钱也不用慌，工作人员立马热情推荐网贷培训贷，嘿，了解一下。不少年轻人稀里糊涂的就签下贷款了，背上每个月还款的压力，上完课之后才发现根本没有承诺的对口岗位，机构直接失联，钱还打了水漂，债务呢又甩不掉了。各位，请你一定相信我，正经企业招人绝对不会让你先买课，但凡面试就让你先交钱的办贷款的，你一律赶紧拍屁股走人，千万别为一份虚无缥缈的工作还背上一身负债呀。现在啊，有些平台啊，有些公司啊，各位那良心啊真是坏了，你看看他们那良心要真能挖出来啊，各位那绝对比那墨水还黑。你就比如说那某团吧，各位你在上面点个外卖，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动不动就是什么什么急速支付啊，某宝什么的好像也是上去就急速支付，你一看哦，这家可好，一个急速支付一点呼，就这么碰那一下，就那钮啊，就按钮那按键碰那一下，支付完成啊，什么先用后付什么全来了。但实际上那个支付，各位为什么来个急速支付，为什么不用输入密码，他动用的不是你的零钱包里的钱，不是你的银行卡里的钱，是人家平台系统放贷给你的钱。你这一不小心，我这最开始啊，各位我都有点纳闷，我说哎，我这什么时候开通了一个这么便捷的支付啊，这一下子就急速支付，这还挺好啊，连密码都不用输了。后来那个月结束之后啊，那个自然月结束之后，砰家就发给我一个账单让我还款。我说我什么时候管你借过钱呢，我这再一看，哦，这一个月在他们这个平台上买的东西，哦，全都是他们。

0: 为我支付的，代我支付的。我说我同意了吗？你不小心上当了，好家伙，你还吧，人家把这钱帮你垫付了，白垫的呀，全都得掏利息的。你这一算，你那一个月在他平台上可能买那东西花了几百块钱，你这大这一算，这一个月下来利息你付出就好几十，你看看他们这良心是不是坏了，是不是黑了。全是套路，到处都是这种套路。给孩子打生长激素，这里边有啥陷阱？各位，最近呢，一位父亲每个月花6000块给12岁女儿打生长激素，只为女儿能够高挑有气质。这事儿冲上热搜了，一下引发热议了。从今年1月起，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正式实施，生长激素被纳入医保了。长效和短效的生长激素呢，都出现了降价。所以有报道就说到医院咨询和注射生长激素的人数有所增加。你听到这儿是不是你觉得好像哟都进入医保了，哎，这冲动了是吧？别着急啊，医生提醒了，说每个人呢身体情况不同，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注射生长激素。生长激素是国家管控的处方药，只适用于生长激素缺乏症、特发性的矮小等确诊性的疾病，不是谁想打就能随便打。哎呀，我这也能理解有些家长啊担心这孩子啊这身高长不起来。但是大家千万在这事儿上别冲动。生长激素啊，说白了那是治病的，那不是发福利。如今呢，你看这很多人呢都想着减肥，尤其是天一热以后啊，这有些女士也是想穿个好漂亮的裙子啊，穿个漂亮的衣服啊，就觉得这身材得好好的规划规划啊。那管住嘴，迈开腿呗，行，这几个字儿大家都懂。可是坚持2周，嗯，看着体重纹丝不动啊，你就开始怀疑了，是不是我天生就是易胖体质啊？是不是我这新陈代谢太慢呢？是不是我这努力还不够啊？到健身房撸铁的这个频率和强度还不行啊。告诉各位啊，节食运动减肥这里边也有陷阱。其实可能问题啊不在你，而在于你的减肥方案漏掉了一个关键的变量。知道是什么吗？各位，我说出来可能你都会很惊讶啊，郭生，你这是在向我们推销吗？我不信。关键的变量就俩字儿：睡眠。最近有科研团队就发表了一项研究，他们招募了80名习惯性睡眠不足6.5小时的超重成年人，一组通过行为指导将睡眠呢延长到了8.5小时，就是8.5小时的，比原来多2个小时啊。另一组呢维持原来的短睡眠时间，其他条件都一样。4周之后，睡眠延长组的参与者每日热量的摄入自然减少了平均270大卡，相当于少吃了一个大鸡腿。没有节食，没有意志力对抗，就是身体给他的自然反应，就是不想吃了。专家说了，睡眠不足时人就更容易饿，自然容易吃得多。那这么一说，那些明明运动了的人应该明白自己为啥减肥效果不好了吧？各位，哎，这么一说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讲，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把觉睡够了，可能啊是体重管理里边性价比最高的那张牌。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国盛开讲热点快评。本届世界杯西班牙队成功登顶，但是流量赢家可不止冠军。挪威前锋哈兰德凭借赛场

说明了一个道理啊，在大众传播的时代啊，实力是第一生产力啊，但惊喜感才是爆款的催化剂。人们永远愿意为意料之外的精彩来买单。当然，流量来得快，去的也可能快。世界杯是造星工厂，但不是养老保险。只有绝对实力，才能让流量变成常态。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二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翠玉白菜，有人说呢是慈禧墓中的随葬品，因为她活着的时候特别喜欢，人一死也要把这东西带走。也有人说这颗白菜是光绪皇帝瑾妃的陪嫁之物，因为当年出自紫禁城的永和宫，正是瑾妃的居所。这翠玉白菜呢，寓意着清白，象征着新娘子的纯洁。菜叶上还雕着一个中丝虫，俗称纺织娘，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蝈蝈还有蝗虫，寓意着呢叫多子多孙。在当时价值就是1000万两白银。那么这颗翠玉白菜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就让我们在珍宝传奇单元跟大家说一说这颗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在高月溪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当中，就用一种诙谐幽默的手法讲述了这件宝物的来龙去脉。根据这本书当中介绍翠玉白菜呢本来是珍妃的陪嫁，后来八国联军侵占了北京城，慈禧让人把珍妃给扔井里了，酿成了惨剧，结果这翠玉白菜就归了瑾妃了。到了慈禧、光绪相继谢世，这瑾妃了不得了，升格成了太妃，还成了溥仪的首席母亲。您看看，这跟溥仪之间的矛盾就算是打下了伏笔。下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5: 回去之后，瑾妃念念不忘，她小肚鸡肠尽管身子宽，但是里边膛十分狭窄，

容不下小皇帝跟自己顶嘴，那心里别提多堵得慌了。时间长了，什么事儿都能慢慢的从记忆里淡出去，但就是那阵子因为这件事儿搞得他这身体一直不好，四五十岁的年纪了，可能更年期提前了，贴身的大夫又让自己给开了，于是瑾妃他得了一场病。打那时候起，瑾妃的病就一直没好过，身子老是那么虚着，等再过些年，他肥胖的弊病到了中年以后就开始凸显了，出虚汗，见天儿就出虚汗，懒不爱动，就爱在床上躺着。后来瑾妃永和宫里出了档子怪事儿，惹得宫里私下议论的很多，一连好多天，只要是到了天黑以后，约么傍晚时分，有人能看见宫墙上边一排宫女经过，隐隐约约的似有似无，如幽魂一般，但是时间极短，就一瞬间马上就没。可能是有人觉得自己眼花了，出现了错觉。但是你受得了这种事儿半夜发生在你卧室里吗？就算是错觉，那也受不了啊。瑾妃不是每天都觉得身子乏吗？她睡觉就比一般人早，搁现在的钟点来说，7点来钟就黑灯睡觉了。可是就在婢女给瑾妃吹灯的时候，瑾妃恍恍惚惚就听见有个女子啜泣之声。循声望去，她看见一个女子身着淡青色绸的长旗袍，脚底下是普通的墨绿色缎鞋，看得还特别的真切。再往脸上看，吓了瑾妃一大跳。五官模模糊糊，是一团光晕，但是那脸型的轮廓，瑾妃不可能不认得，那便是自己的亲妹妹甄妃的外形。那啜泣的声音，如果细听，则是在喊着什么：“皇帝，来世再报恩呐！”这一类的话。他可不知道这甄妃在被人投下井里的时候全是喊的这句话，而那一套旗袍缎鞋的行头，也就是崔玉贵当时把甄妃从北三所领出来的时候甄妃刚换上的衣服。瑾妃叫丫鬟静静的听，能听见什么声音吗？丫鬟说听不见。能看见什么人影吗？丫鬟说看不见。这瑾妃就更害怕了，那怎么就我一人能看得见呢？难不成闹鬼了？不应该呀，这十多年了，我没再想过死去的妹妹呀。咱可是冤有头债有主啊，好妹妹，有冤屈可千万别拿你亲姐姐下手啊，你该找谁找谁去。瑾妃这么一折腾，紫禁城里嚷嚷动了，说一到晚上天擦黑的时候，东六宫不能靠近，里边闹鬼。一而再，再而三，永和宫的半夜，瑾妃看着自己这位阴魂不散的妹妹老在烛光灯火之上跟自己玩皮影戏，精神真有点崩溃的意思了。最后瑾妃请道人来到永和宫内自己的卧室，看看到底是什么污秽之物使自己中了邪。那道爷拿着八卦念着诀，指了指墙东北犄角的多宝阁。瑾妃一看，那儿有什么呀？这不就是平生一点收藏吗？没什么邪乎的呀。多宝阁上摆着明洪武年间的釉里红、嘉万青花红绿彩的碗、皇上御赐的珐琅器、景仁宫里的那颗翡翠白菜。翡翠白菜，不会就是他吧？这时候就看瑾妃脸上滋滋的往外冒冷汗，这么些年这颗白菜可就在我屋里放着呢，日夜都能瞅见它，莫不是那甄妃的魂魄附在了白菜上？听说这人遭横死之后，魂魄无法并入六道，无法进入轮回，只能在世间四处飘荡，或者找一个什么东西。

0: 东西临时附上，等到夜晚阳气衰竭阴气上升的时候再出来游走。这甄妃被人推入了井里，便是属于横死的一类。莫非锦妃不敢想了，她越想越觉得瘆得慌。道爷说了，您可以把这白菜从屋里移走，这东西不在了，甄妃的魂魄自然就不在这屋里了。可锦妃她舍不得呀，明明知道白菜原来是甄妃的东西，自己落井下石给霸占来了，说起来对不住妹妹，但是现在眼睁睁要把这心爱之物拿走，这嗨，这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你要钱要命啊。打发走了道人，他自己这心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要不要请走这颗白菜呢？要，每天晚上都能看见甄妃在眼巴前飘来飘去的，我就算胆大点就当看电影了。可是那哭声确实让人心里毛得慌，后脊梁汗毛都已经一根一根的了。不要，这白菜是我千辛万苦才得来的，临了临了他又出了我这永和宫的门了，无论说什么也于心不甘呢。就在当天晚上，锦妃眼睛死死地盯着那颗玉白菜，俩手攥着被窝角，手心里全是汗，被单已经被湿透了，他脑门子上也都是汗珠，旁边有个丫鬟给拿手巾板直展着。主子，看您现在，要不您就把那东西挪走吧，别因为这个您再真有个什么好胆儿的。丫鬟也是出于关切，别，算了，我没事儿，再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就这么着，他锦妃想了一宿，第二天宫里传出消息来了，端康皇太妃莫死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啊，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3: 精神处于衰弱状态的瑾妃，由于抵抗力下降，中秋节后感风寒，因医治不及而加重，死于中秋节后第五天。临终前伴随着高烧，导致神志恍惚，说了些世人不解的胡话，传讲出去以后就成了紫禁城灵异事件的理论基础。包括现在我们也老说故宫晚上有灵异事件发生，多半是瑾妃这精神衰弱给影响的，就她最后老煽乎这个，结果大伙儿一传十，十传百，都相信了。上次我有一个成都的朋友，一个小姑娘，她就让我拉着她5点来钟上故宫去。我问她干嘛5点钟去呀，她告诉我想看灵异事件。我心说你这不吃饱了撑的吗，没事你看他干嘛呀。而且就瑾妃临终的这状态，我越感觉越像欧冶尼·葛朗台他老爹临死那会儿。当然了，可能没他那么夸张，但是已经略有点神似了。翠玉白菜就一直搁在永和宫里没被动过，因为没人敢动。原来这白菜在珍妃的景仁宫里，后来珍妃死了，瑾妃把白菜搬到了自己屋里。刚过中秋节，她自己的生日，哎，她也死了。根据传言，就是中邪了。看来尽管玉白菜象征着清白，但是这里头的妖魔邪祟可多了，谁都不敢碰。直到有一天，不搬动她实在不行了，要不然的话，整个故宫里的宝贝就一样也见不着了。那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1933年，我们打算将故宫里所有的文物做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故宫上下地毯式搜索，所有值钱的玩意儿一件不留，通通装走，莫让国之瑰宝毁于战火，更不能落入日寇之手。永和宫的翠玉白菜不干净，胡说八道，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要破除迷信，相信科学，不要搞封建的唯心主义那一套。新民主主义革命者举着拳头高喊，于是工作人员毅然决然地把白菜搬走了。有意思的是，就是这帮破除迷信的人，等到5批故宫国宝兵分3路绕遍了大半个中国，一路有惊无险，平安顺利地分别回到了北京、南京和台北的博物馆中的时候，你采访他们，他们回答古物有灵啊。反正怎么说都是他们有理，文物迁台，翠玉白菜也就跟着走了。当年故宫的工作人员进了永和宫之后，看见这颗翠玉白菜，差点让当年瑾妃给气乐了。这瑾妃也太逗了，他是生怕这翠玉白菜孤零零的体现不出他是个宝贝，还专门找了一个掐丝珐琅盆，把白菜给种在这盆里了。另外还在边上又象征性的插了2棵灵芝草。最关键的是这3样东西谁都不挨着谁，世人都骂瑾妃这傻娘们懂不懂得欣赏，什么叫审美眼光啊，这颗大白菜能跟灵芝搁一块儿去吗？赶紧赶紧把白菜从盆里给挖出来，上水管上给冲干净了，重新找了一个基座，也就是我们现在看见的那个样。当年余光中老先生 为了赞颂玉白菜的高洁，还特地的赋诗一首，以抒发自己对于翠玉白菜深深的爱慕之情。前身是缅甸或云南的顽石，被怎样敏感的巧腕，用怎样深刻的雕刀，一刀刀挑筋剔骨，从灰石玉矿的牢里解救了出来，被锦飞的仙指爱抚得更加细腻，被观众艳羡的眼神灯下聚焦一代又一代，愈宠愈亮，通体流畅，含蓄着内敛的光，一翠一白，你已不在，仅仅是一块玉，一颗菜，只因当日那巧匠接你出来，却自己将惊魂梗梗投生在玉胚的深处，不让时光紧迫的追捕，凡艺术莫非是弄假成真，弄假成真比真的更真，否则那许许的钟丝为何至今还执迷不醒，还抱着油脆的新鲜不肯下来，或许他就是玉匠投胎。
2: 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高月溪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当中，有关翠玉白菜的故事就给您讲完了，但是啊，有关这件国宝的谜团并没有完全揭开。节目一开始我跟您说了，还有人说这件翠玉白菜啊是慈禧的随葬品，并且说的呢，哎，也是有鼻子有眼的。根据爱月轩笔记，慈禧太后陪葬品当中有一颗大型的翡翠白菜，绿叶白心，菜梗上呢还刻着一只啊振翅的蝈蝈，另外呢还有两只红白相间的马蜂。这颗举世绝品的翠玉白菜啊不知去向了。1928年爆发了震惊国际的慈禧陵寝盗墓案，当年7月，孙殿英率部荷枪实弹进入了清东陵，用炸药炸开了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陵寝，陪葬宝物是洗劫了一空。据后来人啊猜测，这件翠玉白菜就是清东陵啊慈禧棺椁当中的东西。孙殿英因为盗墓一事泄露，四处打点送礼，翠玉白菜被送给了蒋介石，之后呢被带到了台湾。正是由于东陵盗宝，为这件翡翠玉白菜又蒙上了一层更为神秘的面纱。当然啊，传说当中慈禧太后确实也有一颗翠玉白菜，而围绕着那颗翠玉白菜啊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咱们呀下期再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2: 是赛车吗？
1: 电动自行车。
3: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有人说成长是一笔交易，我们用朴素的童真和未经人事的洁白来交换长大的勇气。慢点长大也好，快点长大也好，无论是赶早赶晚，在这场交易当中，我们都在用尽气力奔跑。我们会追求日渐成熟的人生观，我们会包容生活当中遇见的每一个人以及他们的所思所想，这是每个人独立存在的意义。但是其实有很多人并不会墨守成规地走向成熟，而是满怀新奇又保持心防地不断地挖掘周遭世界的奥秘。有些人他更愿意用这种紧迫的步调和节奏来调整自己的人生方向，也有人愿意用漫长岁月来品味人生的试炼，他们有更多的坚持。其实人与人之间只是选择不同罢了。

在湖南卫视的选秀节目《超级女声》当中踊跃过不少优秀的歌手。2006年那一年，拿到了全国总冠军的尚雯婕，你还记得吗？除了歌手身份之外，她还是中国内地流行乐词曲创作人，并且拥有着学霸人设。她从复旦大学的法语系毕业，很多影视剧由她来演唱插曲或者主题曲。

很多事情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在当下其实并没有办法找到正确或者是最想要的答案。后来看的书多了，走的路多了，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懂得了那一句，在这世间本来就是个人下雪，个人有个人的隐晦与皎洁，才会明白，其实人生当中不被理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经历和过往，都有自己的骄傲和秘密。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今天暖场哥刚才的这一支有着层次很分明的这种人声，来自周深，嗨人间。今天我们想说音乐无形却有样，我们听到的音乐是这样的，它没有一个实体，可是很多时候却能够精准复刻我们那些在心里不知道怎么讲的细碎的感受。我觉得他就是有这种能耐，从各个方面，从节奏，从叙事，从音乐编配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维度，给我们好好的记录了一下生活，接住了我们一些在日常里的欢喜、迷茫、热烈还有柔软。所以在你的单曲循环单里，有哪一首歌曲是比较符合你觉得它很有样的那样一首作品呢？我们来看看每一首歌曲的

谢谢吴安妮达和于丽丽共同带来的玩转 DNA， 很有辨识度的那种复古电子舞曲的这种节奏。嗯，安妮达很慵懒很松弛的一种说唱咬字，是带着那种怎么说，就是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

这是来自吴宣仪的《空心人》。之前我们提到这个词的时候，可能更多想到的是一个外在完整、内里失重的人，想到的是那个好像无所事事的人。对，这是这些年才出现的一个新的词汇。它其实不是说字面意义上的没有心脏哈，空心人嘛，而是说我们的精神内里失去了依托。就在昨天，我接到了一个朋友给我打来的电话，在家里有一个考试完之后摆烂的孩子，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我在看，其实这样的孩子大多不是懒，而是因为他们没有生出内心里的一个怨心，不愿意主动做事。我觉得根源可能都不是在贪玩。我后来就问他一件事情，我说那家里所有的那个目标，暑期的目标是不是都由你来安排的呢，还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还好他说都是由孩子自己来决定的。是，如果孩子只是被动的去完成你的任务，内心里没有一件事情是自己想要的、真心想要的，那外力的催促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驱促，一旦没有人看管的话就会松懈。我后来跟他讲，我说你要好好的观察他自发投入到的甚至于忘记时间的那些事儿到底是什么。是手工吗？是运动吗？是阅读吗？还是骑行？我想在这些事里面就可能留着他那些愿望的种子。而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的朋友比较习惯否定孩子的爱好，觉得这没用那没用，这耽误学习那耽误学习。其实久而久之，孩子就会明白，哦，原来我的喜欢是不被认可的，所以就干脆不努力。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预测。10年后、20年以后，我们的孩子从学校出来以后，他们面对的职场到底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到底还有哪一种职业还留存，又有哪些职业会横空出世，我们谁都不知道。可是唯有安立在自己身上，安住自己的心，找到自己的热爱。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家长要接纳孩子的热爱，要告诉他你的喜欢很珍贵，值得你花时间去生根。我想这才是建立他自己驱动力的那个起点吧。每一个孩子都是有样的，而你愿不愿意帮助他活成这样一个有型有样的模样呢？

这是来自歌手刘耀文带着很强劲的嘻哈的曲风为你带来的 Up It， 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感觉依然向你传递一种向前爱向前冲的那样一种底气。我觉得这种紧凑有力的节拍特别能够把大家带出一种怎么说低气压场的那种氛围，是吧？你会随着这种强劲的节奏律动起来，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向前迈步，保持向前的那种状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2: 这是音乐有形却有样的一首歌，来自黄龄，《路》。

音乐有形，音乐无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黄龄一直有他这种很独特的那种声线哈，就是婉转的，这种软糯的。这首歌也是用这种含蓄温润的这种感觉给我们描述着内心的那种状态，很多不敢直白的表露心意的时刻，其实懂得适度的展露本心并不可耻，温和的袒露自己的心声，真实的表达自己也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一首法语歌，来自法国的民谣歌手 Riden 李丹，尤利西斯，就是这种唱腔很有叙事感的男生哈，给我们讲的是一个在旅途上的故事。我们每个人在各自旅途上都会不断地遇到并肩而行的人，也会不断告别那些彼此不太合适的人。其实只要坦然地接受所有的相遇和告别就好了。今天我们说音乐无形却有样，音乐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声响，我刚才说了它没有实体的轮廓，就是一段旋律一段节奏交织在了一起，可是我真的觉得它在我们每一个听到人的心上都会有属于它自己的那个模样，所以这也是我说的无形却有样。而且音乐很神奇的一点就是它从来没有固定过自己的外形，可是在我们的心里却会幻化出万千的模样。你看很舒缓的那些音乐就像在夏天的山间流动起来的那个晚风，很安静，就像是一幅低饱和度的油画，而一些热烈的曲调呢，就好像是我们在骑行的那个样子，有着很鲜活的那种力量。而一些伤感的旋律呢，我想很多时候就是在心底一直没有说出口的一些遗憾吧。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见人心中，音乐会有全班模样。

生命中的雨天可能相比较晴朗的日子来说毕竟是少数的，就像在今天大家大多在节目当中听到的音乐可能和以往给你印象当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感觉完全不一样，可能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一种反差，你才会挑选出来什么是你更喜欢的更热爱的。刚才的这首歌来自无限暖暖陈达飞带来的 Keep This Moment， 此刻与你，此刻与你，没有什么刻意的渲染，只是用音乐的方式和你好好的留意到了当下。现在你身边有谁？你正在做什么？你有觉知吗？说到热爱啊，热爱的前提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你需要做一个郑重的决定。这个决定在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就会去调整自己的状态，然后在偶尔懈怠的时候你就会敦促自己。生活当中希望大家能够在有一些事情上给自己一个确认键，就是做一个郑重的决定，告诉自己我从今天开始要做什么了。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允许自己的接受能力比别人慢，允许自己有一些反应不过来的时候，允许自己就这样反复的浸泡在这样的一种学习当中。唯有这个时候你的心理是放松的，你是没有压力的，然后这个时候你的进步才有可能是在慢慢发生的。所以允许热爱，允许悄悄地生根发芽。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姥姥的声音淡淡的、低沉的，却不失穿透力。她的歌曲是有质感的，有气味的，就像一瓶醇酒，越久越有味道。虽然她的歌量不多，但质好就令我们心满意足了。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

0: lucky guy。
1: 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喜欢一个人可能只是被他身上的某个特质所吸引。遇见他之前，你对于另一半有很多标准，可在遇见他之后，他就会成所有标准了。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现在大多数人对于另一半的最终选择，可能不再是那个小心翼翼喜欢多年的人，而会是经过相处和陪伴更能够戳进心底的那个人。一厢情愿拼命去喜欢对方太累了，不如就找一个恰逢对手旗鼓相当的人吧。

0: 实快乐很简单的，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你的快乐最重要，你自己最重要，把自己提升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的时候，你也会爱上自己，你会发现人间值得，很多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好好工作，好好赚钱，好好变好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就放一放吧。
1: 面对面一早停

情绪很绷紧，我避免太伤感，我嫌有失身份。天空有云，心烦又沉，几多委屈我忍。

0: 很多人问过我说，分开以后是怎么释怀，怎么去放下。其实我想跟大家说，放下真的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开始的时候呢，可能会天天哭，做到什么事情你都会想到对方，想哭。但后来有一天，你会突然想通了，这个世界还有更多的温暖和爱在等着我。人活一辈子，为什么要让自己不开心呢？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 分

很多人都知道熬夜不好，但是呢又都在熬夜，还会信誓旦旦的给自己立下 flag， 等遇到所谓对的人就再也不熬夜了。实际上遇到了之后呢，就是两个人一起熬夜，不同的是你会发现熬夜还蛮甜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过度的清醒会让人觉得薄凉冷漠，过度的沉醉又会让人感到浮浅迷离。所以啊，完美的人生应该是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

永邦出道至今创作了许多传唱率很高的经典情歌，然而就在他音乐事业一帆风顺之时，他却突然销声匿迹，表示曲风不突破宁可牺牲。永邦后来一直高居幕后做制作，但也没有因此荒废了自己的声音专长，反而是经过时间的沉淀和磨砺后，显得更为深邃和厚重，更容易触动人们的感动神经。

命运的一切馈赠其实都暗地里标注了筹码。人生有得有失，舍得之间是分寸，是取舍，更是境界。

林丽芬嗓音非常独特，有近似男声那样的磁性，她也是华语乐坛第一位敢于演唱牙买加雷鬼曲风的女歌手。还记得那首《城市英雄》吗？当时可是流行乐坛最前卫的尝试呢。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李丽芬嗓音非常独特，有近似男声那样的磁性，她也是华语乐坛第一位敢于演唱牙买加雷鬼曲风的女歌手。还记得那首《城市英雄》吗？当时可是流行乐坛最前卫的尝试呢。

在黑暗中醒着，在光明中睡着。不要为模糊不清的未来过分担忧，只要为清清楚楚的现在奋发图强。该忘记的早就应该把它忘记，该留下的也记得永远留下来。你的负担将会变成礼物，你所经历的苦难将会照亮你的路。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相比起其他民谣歌手的丰富意象以及那些独特的歌名，赵雷那是相当简单。他的歌名朴素，他的歌词也直白，但当他拿起吉他，第一段旋律从他的嘴里唱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身上是带着光的。
1: 我知道我做的不对，我总是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4.7%， 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0: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
1: 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0: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1: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垫，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乡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 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市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6: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5: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7: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5: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8: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兴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1到6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一致、运行态势

0: 是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 1.4 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5%。 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155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涨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变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4: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杀对接。
2: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3: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类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6: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5: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7: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语音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5: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克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

0: 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34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1.2%， 营业性货运量达 280.7 亿吨，同比增长 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 90.7 亿吨，同比增长 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2: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 56.4%， 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 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1: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成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 31.1%， 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2: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 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2: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大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3: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醒，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4: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5: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营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6: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品，市场销路特别稳。
7: 那在他们身后，这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本部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8: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9: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攀，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山西企业以智能制造赋能产业升级，激活发展新动能。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我省各地各单位持续用力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全省党员干部群众持续掀起学习热潮。
2: 我省煤炭企业全面夯实井下安全生产基础，牢牢守住矿山安全生产底线。
1: 2026年，山西首批683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
2: 省四个县和美乡村建设获中央专项资金支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陈亮，
2: 我是魏红。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
1: 我省各地企业加快推进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数智赋能，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
3: 走进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实现干净整洁，数控加工设备高效运转，激光切割、焊接机器人、3D 打印等随处可见的智能制造设备，让原本复杂的工艺变得简单高效。公司重型机加工车间班组长翟宏伟指着一台数控螺门洗钻床说，
4: 自从用了这个设备以后啊，我们现在这一些大型的这个产品的配件呀、钻孔呀、洗呀，这个时间上也缩短了，这个精度也提高了，工人们的强度也减少了，对产品的质量也提高了。
3: 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百年历史的老企业。2021年退城入园，搬迁到阳泉高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园后，投入3000多万元购置先进设备，大力推进智能化、数字化改造，其生产效率不断提升，市场响应能力显著增强。公司生产部部长马辉昭：
5: 比如我们引入的这个5米7的立式数控车床，控制精度呢，它可以达到微米级水平。可生产直径呢是2米8的超大型阀门。3D 打印设备的应用呢，使我们的样机试制周期从3个月缩短至15天，效率提升了83.3%。新产品研发的周期平均可以缩短到40%。
3: 去年，企业又抢抓国家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利好政策，投资2100万元，分两批采购智能化设备。眼下，第一批设备已经陆续进场，为企业加快转型发展再添新动能。
6: 第一批回来12台数控加工设备和1台焊接机器人，有了这数控设备的加持，我们的产能预计可以提升60%左右。下一步，我们智能制造，我们要做这个麦斯系统。把整个车间的生产系统和我们整个的计划，我们的产能要形成一个信息化联网。
3: 智能制造让百年老企焕发新生，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则助力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在山西经纬化纤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企业自主研发的小伟智脑人工智能大模型，融合了高精度传感器数据采集与 AI 算法，能够实现设备运行智能控制、生产流程精准调度和故障预警智能研判。公司首席数据工程专家毛凌峰：
7: 对于我们企业来说，能够帮助我们在关键工序效率上提升大约30%左右。特别是 AI 实时监测能够精准控制工艺参数，使产品合格率提升至99%左右，运维成本降低至25%左右。
3: 作为国内起步最早、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化纤计量泵喷丝头生产企业，近年来，山西经纬化纤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持续深耕智能化改造与数字化转型，通过引入人工智能与成套智能设备，有效破解生产效率偏低、人工依赖度高等问题，大幅提升产品合格率，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公司总经理王坤：
8: 我们也是长远的去看好人工智能对我们这个行业所带来的一些变化和变革。

0: 我们也会持续的增加我们自己团队在研发和数据方面的积累，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数字工程师，也会有更多的数字化的东西参与进来。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山西台消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次学习教育要紧扣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把问题查清找准，精准务实抓整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省各地各单位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举措，加大力度，列清单，摆问题，查根源，拿处方，持续用力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山西箭头集团组织780余个党组织，10500余名党员干部，立足企业发展实际，持续深入学习研讨，刀刃向内查摆问题，动真碰硬，整改整治。集团党委重点收集对领导班子决策部署、总部部门工作作风、班子成员履职尽责等方面的问题和不足，全部纳入问题查清单，整改整治台账。截至目前，累计查摆问题6000余条，完成整改整治3800余条，制定管长远固根本的管理制度45项，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万家寨水控集团党委始终认真落实3个对照要求，坚持将查作为关键抓手，以查促改，以改促治，针对查摆出的12个问题、21条具体表现，制定整改措施59项，坚持领导带头，上下协同，有力推动问题整改落地落实。该集团聚焦主责主业，加速推进骨干水网工程提质增效，精准赋能推动东山供水城两布置水价落实落地，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水支撑、水保障。方山县委持续深化3级书记抓治理、干群面对面机制，县乡村书记下沉一线摸排民情，建立台账闭环处置。对于征集的群众意见，全部明确承办单位，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针对大武邮政支局拆迁缺作业场地问题，吕梁新城建设方山服务中心近半个月敲定安置选址。该县及时出台煤矿安全产责任落实清单65条，进一步压实各方面责任，常态化隐患清零，力争以民生实效、安全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色。奔着问题去，带着问题学，盯着问题改。高平市委聚焦新冠不理旧账这一整治重点，制定干部离任交接制度，明确6类重点交接对象、18项交接内容、8项交接程序事项，从源头堵塞漏洞，聚焦统筹发展和安全，聘请29名专家对重点企业开展体检式检查，组织职能部门开展系统联查，切实夯实安全生产防。
3: 近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1卷、2卷在全国发行。《习近平党建文选》在我省新华书店上架后，争订火热，掀起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热潮。山西台记者刘海峰报道。
4: 记者在山西新华书店集团太原书城党读物主题专区看到，《习近平党建文选》1卷、2卷整齐摆放在醒目的位置。不时有读者驻足翻阅，认真阅读《习近平党建文选》1卷、2卷，收入了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读者高玉莲：
5: 这套文选是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的权威教材，我们必须深入学习，深化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解把握，会贯通领悟，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深学透彻。
4: 习近平党建文选1卷、2卷完整呈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丰富、发展过程。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读者刘婷：
6: 我们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深、把握准、落到位，努力掌握这一思想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
4: 省城机关干部杨丽：
7: 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履行自己的岗位职责结合起来，做好我们的工作。
4: 目前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已在我省各地新华书店上架。太原书城业务经理王春明说：全力做好宣传征订服务工作，满足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学习需求。
8: 习近平党建文选自上架以来呢，就有多家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来团购征订，因此我们呢专门设立了征订的电话，开展了线上线下的征订，便在主题出版物展区进行了重点的陈列，还安排了专人进行销售服务，做好这套文选的宣传征订工作，便于广大读者更好地学习原著，理解把握原著。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
2: 连日来，我省各地煤炭企业锚定安全生产底线，逐级压实责任，逐项落实举措，全面夯实井下安全生产基础，牢牢守住矿山安全生产底线。山西台综合报道。
9: 近日，翼城县自然资源局执法人员深入山西翼城守望煤业，开展指导井下实测，排查风险隐患。检查中，工作人员实地检查井下人员定位系统、视频监控等设备运行情况，推动落实人防加技防安全监管，对发现问题当场下达整改通知。守望煤业董事长、矿长董卫亮：
10: 加快推进全矿井下巷道实地测量工作，同步推进引萨卫星遥感监测配套设备，完善矿界电子围栏安装、井口视频监控全覆盖等工作，确保所有科技监管设施全天候稳定运行，数据实时上传。
9: 目前翼城县四座生产煤矿井下实地测量工作已完成 39.75 公里，同步推进视频监控、电子围栏安装和音萨遥感监测工作。翼城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崔玉：
11: 扎实开展局长下矿井隐患大排查专项行动，下沉所有生产矿山全覆盖检查，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加快构建立体化科技监管网络，全方位压制矿山安全事故风险，筑牢自然资源领域坚实安全屏障。
9: 在怀仁狮峰山煤业井下一采区二号变电所内，代班领导正对照安全排查清单，对负责自查的工作人员开展现场操作指导。怀仁狮峰山煤业矿长李书和说：企业重点聚焦一通三防及井下作业全流程风险，对设备运行状态、安全防护措施落实、职工规范操作等情况进行地毯式排查，重点核查钢板管控、水害防治、机电运输、消防管理等关键领域隐患。
12: 搭建起矿长总负责，分管领导分片包保，职能部门专业监管，区队班组现场执行，岗位员工一岗双责，五级安全责任体系，常态化开展管理人员井下代班值守，走动式巡查，杜绝安全管理悬空化、形式化问题。
9: 截至目前，企业累计排查发现隐患35处，已全部完成整改。同时，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安全生产特点，升级了井下智能监测系统，同步调整井下通风降温设施，改善一线作业环境，从技术层面筑牢安全防护网。
12: 重点聚焦智能化升级、隐患治理、设备更新、人员培训等关键领域，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常态化狠抓三维整治工作，定期开展隐患排查回探，动态优化安全管控举措，全力保障职工生命安全和企业安全稳定发展。
9: 连日来，山西湘矿集团工作人员深入井下采掘工作面、关键洞室等区域，聚焦通风故障、设备老化、顶板失稳、违章操作等突出风险，开展滚动式、拉网式、地毯式隐患排查，刚性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地执行。集团安监部部长赵进：
13: 本次共排查发现隐患90多条，我们集体列项列盖细致整改隐患消耗原则，逐项明确整改责任、整改时期与处置方案，分级分类推进问题整改。目前各类隐患整改工作稳步推进，有序落地。
3: 山西台消息： 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日前省水利厅召开党组扩大会议，要求全省各级水利部门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水利部对做好当前防汛工作的各项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运用好点对点调度机制，抓好每一场强降雨防范应对，坚决守住防汛安全底线。要始终绷紧防汛抗洪这根弦，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常态化开展防汛避险科普宣传，切实提升群众自救互救意识。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加强会商研判，靶向发布山洪灾害、河道洪水等预警信息，提高预报精准度，为科学调度、及时转移危险区人员等提供精准决策支持。紧盯山洪灾害重点防治村和强降雨重合区，突出抓好夜间山洪灾害防御，全面落实校应机制，转移群众要坚决果断彻底。同时强化值班值守及处置，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山西台消息，近日今年全省首批683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完成公示核查，正式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山西创新发展的毛细血管与活力源头，入库企业可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科技金融贴息、专项研发扶持、高新技术企业梯度培育等多重普惠政策红利，有效降低研发成本，加快成果落地转化。近年来，我省持续完善优质中小企业全周期培育体系，构建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递进成长通道，常态化开展精准帮扶、引企对接、产学研协同合作，推动全省中小科创企业扩容良性发展。目前省科技厅依规完成入库备案全流程工作，持续优化评价服务机制，坐实动态管理与政策直达兑现，不断夯实山西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以海量优质中小科创力量赋能全省能源革命综合改革、战略性新兴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三晋高质量转型发展稳步提速。
3: 山西台消息，7月20号，记者从财政厅获悉，财政部正式下达乡村振兴专项和美乡村建设方向2026年中央基建投资预算，我省获分配资金 2.4 亿元，全部定向用于全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项目建设。结合省委省政府和美乡村建设部署， 2.4 亿元中央资金精准匹配我省差异化特色化乡村建设布局，重点投向了四个基础较好、示范效应强的县域，阳城县6000万元、新绛6000万元、绛县6000万元、襄汾县6000万元。这四个项目均被归类为213农林水支出科目下的和美乡村建设项目。目前我省已建成719个精品和美示范村、5421个提档升级村。此次中央专项资金将进一步放大分类建成效，集中打造一批产业带动型、生态康养型、古堡文化型和美乡村集群，以中央资金撬动乡村基础设施升级、特色产业提质、乡土文化传承，持续拓宽农村群众增收渠道。
1: 美丽中国山西行。
2: 忻州市黄河入境第一市，黄河干流流经河曲、保德、偏关三县171公里，占黄河山西段总长的 17.72%。 近年来，忻州市扛牢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政治责任，坚持系统治理、源头管控和施策，多点发力，久久为功，全方位筑牢黄河流域生态安全屏障。山西台记者张元涛、忻州台记者郭志国报道。
14: 在保德县桥头镇，国道338路段与黄河一级支流朱家川河相依并行，这里运煤车川流不息。近年来，当地政府统筹交通干道环境提升与朱家川河生态保护，在实施河道边坡绿化和生态修复的同时，对国道338路段环境进行综合整治，取得明显成效。保德县桥头镇村民：
15: 你看我们这儿都好看，水清了，岸绿了，人们的环保意识也强了， 村里村外都是干干净净的，现在咱们河河两岸处处都是好风景。
14: 忻州亮洁环境保德有限公司片区经理郭建刚：
16: 针对运煤车辆多、粉尘大的实际情况，我们每天进行四次洒水浇尘作业，目的就是把这条路打扫得干干净净，让河河两岸的环境越来越好，风光越来越美。
14: 在黄河河区段，生态图片同样令人瞩目。当地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定期开展黄河水质采样检测，一瓶瓶澄澈透亮的黄河水样反映着当地水质在持续改善。忻州市生态环境局河区分局环境质量监控室主任刘建民：
17: 我们节次每月定期对黄河干流及主要支流入河口进行水质检测，汛期还会加密频次。近年来，随着沿线排污口整治和灭源污染管控加强，黄河河区段水质持续向好，稳定达标。
14: 在推进黄河生态保护的同时，河区县同步完善沿岸基础设施，打造生态绿道、休闲场地，让黄河岸边成为群众休闲健身、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河区县市民窦瑶：
18: 这几年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绿道多了，空气也变好了，周末来带孩子来耍的人也越来越多。
14: 广西游客杜笃：
19: 河区特别干净，而且绿化做得非常好，特别黄河这么近距离的一看，这个水非常非常的清澈。
14: 这些年忻州市坚持远近结合、标本兼治，紧扣近河减污、治路、清废、节产、扩绿六大任务，全域攻坚。十四五以来，忻州黄河流域新增国省营造林 95.1 万亩，生态屏障稳固。总投资5.3亿元的黄河几字湾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选国家示范工程。2024年至今，黄河干流忻州段水质稳定达二类标准。忻州1.27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呈现山绿水清、景美的生态新貌。
3: 高考过后，考生们卸下了学业的重担，迎来轻松惬意的超长暑期。从日常吃穿行到考取驾照结伴远游，高中毕业生已然成为了暑期消费的主力军，推动后高考经济逐渐升温。山西台记者随报道。
20: 高考结束后，高三学子迎来了超长休闲假期，利用暑期掌握新技能、解锁新体验，成为绝大多数毕业生的首选。在太原市一家驾校训练场里，随处可见年轻学子练车学习的身影，学生高欢安：
21: 时间比较充裕，想充分利用时间，所以我学了一个车本，学习完之后可以多一项社会技能。
20: 驾校工作人员介绍，目前驾校中高中毕业生学员占比已达80%，其中绝大多数选择报考 C2 自动挡驾照。为方便尽快拿证，驾校还推出1:1练车、预约考试快速通道、凭准考证享受专属优惠等便民措施。某驾校工作人员张磊：
22: 根据目前情况来看，这个月的学员人数明显比上个月多加了30%左右，这个假期大概有200人左右练车。
20: 除了考驾照，奔赴远方解锁旅途风景也是毕业生庆祝高考结束的热门方式。在太原市杏花岭区一家旅行社，不少家长前来咨询报名，为孩子规划一场毕业旅行。考生家长张女士：
23: 我今天是想来报个团，因为他刚高考完，奖励他一趟旅行，因为这3年高考他也比较辛苦。
20: 某旅行社旅游顾问刘志霞：
24: 每年高考结束后都是我们的业务高峰期，旅游订单量较平常大概上涨了15%，学生订单能占近期订单的70%以上。
20: 据介绍，从5月中下旬起就有家长陆续咨询并预订旅行套餐，而不少景区也在高考后针对生推出门票优惠政策，大家的出行时间多集中在6至8月。热门目的地中，北京、新疆、内蒙古、重庆备受青睐。
24: 一方面有名校、历史古迹，能满足孩子们研学打卡，另一方面有大型主题乐园、网红街区，可玩性很高，再加上特色小吃、夜游项目，能契合毕业生结伴出游的需求。
25: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大暑与小暑一样，都是反映夏季炎热程度的节气。大暑表示炎热至极。山西台记者于昌华报道。
14: 大暑是24节气中的第12个节气，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班胜林介绍，大暑正值中伏前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一年中最热时期，也是喜温作物生长最快的时期。大暑有3个物候现象：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
26: 大暑时节，天气开始变得闷热，土也很潮湿，时常有大的雷雨会出现，
0: 这大雨使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

0: 上您说，大暑时节除青藏高原及东北北部外，大部分地区天气炎热，时常还会出现40度的高温天气。大暑期间的高温是正常的气候现象。
1: 此时如果没有充足光照，喜温的水稻、棉花等农作物生长就会受到影响，但连续出现长时间的高温天气对水稻等作物生长十分不利。同时，我省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时既要注意暴雨侵袭，预防洪涝灾害的发生，也要做好抗旱保收的工作。
0: 大暑也是农业活动较多的时节，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忙里偷闲，举行各种民俗活动，寄予美好希望。
1: 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烧伏香、喝羊肉汤的习惯。天气湿热，很容易导致身体受潮气过重。这时候既要懂得防暑降温，还要着重祛湿。
2: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今年上半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71.5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50.6%，其中税收收入1130.8亿元，非税收入540.7亿元。
4: 省科技厅发布消息，向全省各类创新主体开展对外科技合作重点方向建议征集工作。本次征集聚焦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国内区域协同合作、科技援疆三大核心方向，构建需求导向、精准对接、长效赋能的科技合作培育与遴选机制。
3: 国家医疗保障局日前确定并发布了15个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重点联系点，晋城市为全省唯一入选者。
4: 近日，第七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农产品经纪人总决赛在广州收官，我省选派的3名选手从容应战，各展所长，充分展现三晋农产品从业者过硬的专业能力与昂扬的精神面貌。其中2名选手分别斩获全国2等奖、3等奖。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西部部分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同东部、新州、太原西部、阳泉、晋中东山、长治、临汾东部、晋城等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晴，18度到30度。大同小雨转晴，14度到27度。朔州小雨转多云，14度到26度。新州小雨转晴，17度到27度。晋中小雨转晴，18度到29度。阳泉中雨转小雨，18度到28度。吕梁小雨转晴，19度到29度。长治中雨转小雨，18度到16度。晋城小雨，20度到27度。临汾晴，23度到33度。运城晴，22度到33度。太原小雨转晴，18度到30度。
3: 这次节目主播魏红、陈亮，录音孟博，责任编辑任颖丽、张瑞，值班总监陈清源，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山西是革命老区，这里遍地红色印记，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平型关大捷纪念馆、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百团大战纪念馆、黄崖洞兵工厂旧址、
2: 许向前元帅故居纪念馆、彭真故居纪念馆、高君宇故居纪念馆、贺昌烈士陵园、刘胡兰纪念馆，这些红色地标是历史留给山西的鲜活记忆和珍贵遗产。
1: 立法保护，资金投入，修缮抢险，数字建档，保护红色根脉需要扎扎

0: 实时的行动。
1: 包
2: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4: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冬病夏治专栏今天播出，范村镇供热冬病夏治提质增效，提前筑牢冬日温暖防线。晋中市太谷区召开处级领导干部会议，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及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晋中市审计局对太谷区财政决算审计调查进点会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夏季是供热设施检修升级改造的黄金窗口期，为有效补齐冬季供暖短板，提升群众供热质量，范村镇抢抓夏季施工有利时机，全面铺开供热冬病夏治专项工作。通过管网升级、设施检修、隐患排查、民情走访等多项举措，提前清除供热隐患，夯实供热基础，全力保障辖区群众今冬明春安全温暖过冬。
1: 眼下，范村镇供热提质改造工程正在稳步推进，在晋村二次管网新建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加紧对供热管网接口进行焊接作业，高标准推进管网新建改造工作，全力筑牢冬季供热钢铁脉络。
2: 入夏以来，我镇严格落实供热冬病夏治工作要求，坚持把冬季供暖保障作为重要民生实事，提前部署，靠前推进。我们联合住建部门，充分利用夏季非供暖施工空档期，集中实施老旧管网更新、二次管网新建等供热提质工程，在抓实硬件设施提档升级的同时，同步开展入户政策宣讲、民情答疑工作，及时回应群众供暖诉求，切实把民生服务做到实处。
1: 在工作推进中，范村镇坚持预防为先，改变以往冬季问题、冬季整改的被动处置模式，镇村工作人员下沉各村一线，采取实地排查与入户回访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摸查供热设施运行情况，精准梳理管网老化、跑冒滴漏、供热不匀等突出问题，建立隐患台账，逐项消耗整改，将冬季供暖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通过夏季提前排查、提前研判、提前施工，有效规避了冬季供暖期故障多发、问题集中、诉求激增等问题，从根源上提升全镇供热稳定性、均衡性，切实提升群众居住舒适度，让民生供暖更有温度、更有保障。
3: 上了这个好天的提前动工，把这供暖工程问题了想在前、给在前，工作人员了在这里负责，我们老百姓感到非常踏实，特别理想。
1: 目前全镇供热改造工作有序落地，成效显著。下一步，范村镇将持续久久为功，常态抓实供热保障工作。
2: 截至目前，我镇已顺利完成4个村的供热管网改造任务，今年将重点推进范村供热改造工程，持续完善镇村供热基础设施体系。下一步，范村镇将持续巩固改造成果，常态化开展供热设施隐患排查，细化冬季供热保障举措，不断提升供热服务质量，全力以赴守护群众温暖安全过冬。
0: 7月22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处级领导干部会议，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会议并讲话，全区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会议。
1: 会议宣布市委关于我区有关干部的任免决定，新任职干部程希威、智俊平做了表态发言。会议强调，讲政治是立身之本，对党忠诚是党员干部的首要政治品质，最终要落到行动上，体现在成效上，要真学真信，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真功夫，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学到手，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让忠诚发自内心，融入血脉。要令行禁止，时刻关注党中央关心什么，强调什么，紧跟省委、市委部署要求，自觉把分管工作放到全区大局中谋划推进， 绝不允许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确保政令畅通，一贯到底。要渐行渐效，把讲政治的要求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体现在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上。不做表面文章，不搞形式主义，用实干实际检验政治成色。敢担当是成事之要，岗位就是责任，职务就是担子。要知重负重，当前太谷正处在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敢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在矛盾面前不回避，在困难面前不退缩。要善作善成，担当不能光靠一腔热血，还要有真本事。要主动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熟悉新领域，在干中学，学中干，不断提高专业能力和专业精神，真正成为抓工作的行家里手。要争闯一流，树立干就干最好，争就争一流的标准，对定下的事情盯住不放，对部署的工作一抓到底，用实实在在的业绩说话，努力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言自律是履职之基，领导干部一言一行都是风向标，必须以身作则，以上率下。要严守纪律规矩，始终把纪律和规矩停在前面，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要维护班子团结，团结是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不是一团和气。要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遇事多沟通、多商量，互相补台不拆台，形成心齐气顺、风正劲足的生动局面。要涵养道德情操，常修为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管好自己，管好家人，管好身边工作人员，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以实际行动维护好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全力以赴推动太谷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奋力交出一份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的优异答卷。
0: 7月22号，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及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落实市委第二巡查组关于巡查太谷区政府下属国有企业的反馈意见和有关要求事宜汇报，审议了中共晋中市太谷区委关于成立晋中市太谷区委落实巡查整改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送审稿。
1: 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劲心态，打起精神，提高警惕，扎实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底线。要抓紧抓实灾害防治，加快风险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建立健全灾害防御快速反应机制，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治防协同发力，进一步强化预警教育、避险转移、监测巡查等机制，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系统提升应急救援能力。要抓严抓细工作落地，加大督查督导力度，全面压实行业主管、企业主体属地管理责任，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到岗。

0: 岗代班，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各级一把手要带头干、带着干、带动干，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确保在岗、在位、在状态，以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安全指数。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巡查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对照市委巡查反馈意见，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实现，压实整改责任，逐项消耗清零，确保区属国有企业整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1: 7月21号，晋中市审计局对太谷区2024年度和2025年度财政决算审计调查进点会召开，市审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振华主持并讲话，市审计组组长、市审计局财政科科长张爱军，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副书记郭栋参加。
0: 会议宣读了审计通知书，介绍了审计工作方案，听取了太谷区2024年、2025年财政决算情况汇报。孙振华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财政决算审计核心意义，审计人员、太谷区各被审计单位要把思想、认识、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审计监督体系的重大决策上来，积极主动做好审计各项工作，通过审计推动完善县域财政管理制度，从源头规范财政运行，要压实各方责任，全力保障审计工作顺畅推进。太谷区各部门单位要主动扛起主体责任，以高度负责的态度自觉接受审计，认真落实审计组的各项要求，全面做好保障，及时、准确、全面提供有关资料文件，确保审计工作顺利进行。要坚持边审边改，坐实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严格对照整改清单逐项消耗，确保问题整改见底清零。要坚持依法审计，恪守客观公正底线，全体审计人员要严格按照审计法律法规及中央和省市有关要求，坚持规范操作、实事求是、客观中立，以规范公正的行为强化审计权威。要坚持文明审计，构建良性协作关系。要坚持廉洁审计，绷紧纪律作风红线，确保圆满完成此次审计任务。张向明表示，太谷区将提高政治站位，全力做好配合，严格按照审计组要求的实现方式，及时提供真实完整的材料、数据和情况，同时全力服务，做好保障，助力审计工作圆满完成，强化沟通协调，坚持厉行厉改，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差距和薄弱环节，坚决、彻底、迅速地加以整改，推动各项工作更加规范、有序、高效落实，健全长效机制，推动标本兼治，在做好问题整改的基础上，举一反三，健全机制，不断提升经济管理水平，推动太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7月21号，由区总工会主办，冬日汽贸有限公司工会、冬日汽贸司机之家群众安康工作服务站承办，区直相关部门协同指导的太谷区2026年安康杯货运司机职业技能大赛成功举办。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王志强出席活动并宣布大赛开幕。本次赛事来自14家运输企业的82名优秀货运司机同台竞技，采取理论考试加实操技能综合计分模式，理论科目涵盖道路运输法律法规、车辆隐患排查、疲劳驾驶防控等核心知识，实操技能紧贴一线从业需求，全部对标日常货运作业场景。比赛最终产生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单个项目竞赛评出1、2、3等奖共30名。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7: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6: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8: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